0: 这首霍元甲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歌，他的很多就是这种中国风的歌会容易让人误解。刚刚我们有朋友在说，嘿，龙泉，醒醒朋友，醒醒啊！
1: 不过这首歌的确啊，是融合了龙泉还有双截棍的这种中国风的精华了。
0: 是的，
1: 这是来自杰伦啊，当年为电影霍元甲来打造的一首主题曲，就叫做霍元甲。当年他写这首歌只用了两天的时间，然后歌曲当中大家会听到一段高亢的这个
0: 女声
1: 啊，其实是杰伦本身他本人啊模仿京剧花旦的演唱，并且后期没有变调的是吧，而且这首歌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听完整版的话，他最后啊歌曲最后其实有李连杰亲自配音的一个独白，
0: 是的，
1: 气场十足，
0: 也是电影

0: 专攻版了啊！
1: 哎，是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没啥特别。你看我们李玉刚老师，男女转换没有问题。你看苏电信就是阿信啊，也是可以的。
1: 欢迎来北京。
0: 对，所以杰伦，你发了这么多张专辑，挣了这么多钱，你确实也应该挑战一下自己。如果你在太阳之子进行自我挑战的话，不会有这么多人吐槽你的，好吗？
1: 是，下次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豫剧？
0: 可以，
1: 是吧？
0: 欢迎周杰伦来河南哈！
1: 想听杰伦唱豫剧的，扣一波。好吧，
0: 我看到好多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发秒杀，包括有朋友说这儿童相机真不错，哎，可以培养孩子自己的兴趣爱好，
1: 是的，
0: 出去拍拍花花草草比玩手机有用啊，创意很好，支持，所以下单了吗？二三，
1: 说了这么多是吧？让我们看看这个没有下单的伙伴们，扣一波一，赶快啊，回复一下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来冲一波我们今天 UP 长城给大家分享的特别适配于六一节，然后送给孩子的礼物啊，小霸王儿童相机。
0: 是的，这个孩子真的确实非常喜欢。首先它有两款颜色，一个是王子蓝，一个是公主粉，就是男宝女宝都能用，而且它还是那种耐磨耐摔的材质，孩子可以放心玩，就一不小心摔地上了它也坏不了。而且我们还有一年的质保啊，售后也是无忧的。大家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看到在前天下午，我们的选品会上，托哥跟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杨洋一起拍的照片清晰度很高，而且托哥昨天特别兴奋的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就像千禧年的时候大家拍的大头贴一样，
1: 哎，真的，
0: 它里面有很多滤镜，你可以自己换。就现在咱们成年人拍完照会去 P 图，上面加一个这，那边加一个那啥的啊，这个不用 P， 滤镜自己就带了，你只要选就可以了。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对孩子的双眼也很好。高清前后双摄8倍的变焦放大，能拍照能录像。他因为出厂自带16G 的一个内存卡嘛，拍照能拍5000张，
1: 这真的是，
0: 就是孩子随便咔嚓吧， 不用拍了删，删了拍，而且自带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导入到电脑或者打印出来，让孩子记录更有意义。
1: 对的。
0: 而且呢，就是如果你有些朋友会担心说，像这样的一个相机，我出去玩会不会很快就没有电了呀？你不要拿成年人的思维去思考我们的儿童相机，好不好？它满电状况下可以持续拍照2000张。毕竟这是小霸王这个大品牌啊，最新的这样的一款儿童相机，
1: 没错。而且这一次啊，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专柜价是299啊，将近300块钱了。但是我们 UP 长城跟这个小霸王，哎，谈了很久，给大家拿到了一个六一的一个特别福利到手价啊，有5件套，一共是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挂绳，到手只要89.9块，而且我们的内存卡不是那种2G 的4G 的啊，直接给到大家16G 的内存卡，所以可以像小唐说的存5000多张照片，让孩子随便拍。
0: 对，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再送你相机保护套啊，环保 ABS 的硅胶安全设置啊，安全材质非常好用也非常好看。马上六一儿童节了，家人们，今天是几号？5月28号，
1: 28号了，
0: 5月28号，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下单。另外在我们的 UP 商城呢，还有儿童节专区，里面有女孩子喜欢的手链串珠58.9块，还有适合男生的 AI 智能机械狼只要128，然后还有奶酪棒啊什么之类的。我就这么讲，没有一个孩子能够片叶不沾身的离开我们商城的儿童专区，
1: 能够不心动是吧？
0: 对，我是个大儿童，我都想要这个相机。
1: 是是是啊，总之呢，想要冲我们六一儿童节给大家准备的儿童节的礼物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有些朋友现在特别喜欢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去为难我，昨天有人说你给我上万能通的链接，你给我上家装节的链接。朋友们，你想要这些你现在发省钱呀，
1: 是，
0: 你现在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先领个2000元的家装基金呢，这个是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才有的福利，你去我直播间
1: 没有，
0: 对不起，我给不了你。
1: 真的是啊，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啊，记得像小唐说的，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而且呢，我们还有各种福利等着你啊，比如说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等等啊。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啊，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省钱，在这个小唐的直播间里面回省钱，估计没有直接回那个什么火箭啊什么
0: 回火箭，怎么让我自己刷是吗？

0: 效果好。
1: 来吧，看一下马龙，马龙想看你俩的照片，你发一个秒杀就可以看到照片，单发照片啥也没有。
0: 是，哎，这个因为洋洋做晚高峰时间应该也就是一两个月，很多人对洋洋是
1: 什么比较陌生的，
0: 对什么样的一个什么哎，感兴趣的话就回复秒杀吧。
1: 对，来听到邹秋实的歌
0: 《山海入梦来》。

0: 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机。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1: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0: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1: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这是成都的歌手地磁卡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假月亮。你有没有觉得有些东西它远在天边但是近在眼前，
1: 是，
0: 可是你一旦去捞它好像 一瞬间就不见。
1: 对，
0: 这首歌假月亮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是，生活里很多美好哈，比如说短暂的陪伴，瞬间的快乐，就像假月亮一样，看着圆满，实则容易就是怎么讲，就是易碎，你知道吗？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就像小唐刚刚听的时候，我会发现很多伴奏乐器，这个声音特别有意思。
0: 我很喜欢他后面那个敲击的，但不知道是什么。
1: 对对对，就是经典的爵士打击乐啊，他那个声音很像 iPhone 铃声。另外还有这个复古的电钢琴呀、还有模拟合成器啊等等，人声的混响和延迟用的和普通的这种流行乐也不太一样。
0: 是的，
1: 哎，所以很多这个记忆点给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地磁卡的《假月亮》。
0: 短暂的温暖也能催生出这样美好的一首歌。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早安八八一，此刻正在为你直播。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一个事儿哈，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有的时候就是会发现618到了嘛，经常消费哈，这有些时候。

0: 别是在外面消费的时候会扫码，
1: 对，是的，
0: 就是扫码已经成为了咱们生活中的日常了，不管是付款啊、登录啊、领福利啊、办业务啊，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搞定，便捷又省事儿。但是啊，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看似普通的二维码里面其实藏着不少陷阱，随意扫码很容易泄露咱们个人的隐私，甚至会丢失钱财。那今天就跟你说一说，怎么样要提防有危险的三类二维码呢？
1: 是的，第一类就是不明福利类的二维码，我们在街头巷尾啊，包括在商场路边啊，经常能够看到扫码领红包、领礼品、扫码免费抽奖，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冲着小福利就直接扫码了，但是这类二维码大概率会跳转到钓鱼页面，诱导你填写手机号呀、身份证号啊，甚至是银行卡信息，又或者说是悄悄的会去安装恶意软件，那这样个人信息不就被直接窃取了吗？
0: 是的，第二类呢，就是假冒业务类的二维码，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偷偷的把这个虚假二维码贴在商铺收银台的，就是被相对来讲收银人员看不到，但是付款人能看到的这样的位置，甚至小区的公告栏呀、或者是公共服务窗口等等地方，伪装成付款码、缴费码或者是政务办事码，如果你不仔细分辨的话，扫码付款就会把钱转到骗子的账户，扫码办业务也会啊误入一些虚假的平台，造成个人的财产或者是信息的双重的损失。
1: 最后一类呢，可能经常在你的微信群里面出现，这是陌生链接包括群聊当中附带的二维码，这些来路不明的二维码，对方会谎称是工作通知、好友名片或者是活动入口等等，它往往会捆绑一些病毒程序，一旦你扫码之后，手机里的通讯录、照片、支付数据都会被偷偷盗取。
0: 对的，
1: 你知道吗，其实面对这样的二维码，所有来路不明的或者你不太熟悉的人给你发的，以及在大街小巷那种铺天盖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扫。
0: 是，
1: 对，不看不看看不到。
0: 对，就是大家避这些坑啊，技巧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小唐说的，坚持不扫来路不明的这些二维码。
1: 对，
0: 路边的陌生福利啊、弹窗广告啊，还有陌生短信里的二维码，一律不要碰。其次就是扫码前啊，仔细核对一下场景，线下付款认准商家的官方的标识，发现二维码贴纸有破损，被二次覆盖，要提高警惕了。
1: 是的，另外如果有一些需要你填写私密信息的这种网站也好，或者扫码之后跳转的链接也好，朋友们直接退就行了。
0: 是，
1: 但有一个链接除外啊，你发送省钱的话，我们那个链接是可以填的。因为这是我们的那个拿领取家装节的补贴的那个二维码的链接啊。
0: 对对对，
1: 大家们这个放心，
0: 我们说的二维码啊，大家要放心扫啊，我们说的方式二维码大家放心扫。
1: 大家说你们这是不是双标啊，一方面既要又不要，不让我们乱扫码，你们还让我们扫码，我们到底是怎样，我前进一步后退一步吗？
0: 我们官方的码大家尽管放心扫哈，就像我们说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秒杀是吧，大家该发就发，然后除了可以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六一儿童节特别适配的我们的儿童的相机之外，今天还有一个啊，我觉得好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我们妈妈商城特别为六一儿童节准备的，那就是孩子非常喜欢的一款这个奶酪棒啊。
1: 你等等，我先给你插一句话，Serendipity 这位朋友在微信平台在说，小唐想要，小唐得到，快让你给我买相机呢。
0: 买
1: 89.9啊，儿童相机，朋友们
0: 买，那这奶酪棒你要不要？
1: 也要，因为奶酪棒也不贵啊。
0: 啊，真的是，我们先跟说说价格吧，就是日常超市里面卖的奶酪棒一根要卖到3块钱左右，是吧？如果是50根的话，就是150块钱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儿童节限时秒杀啊，还是大品牌的，是奶酪博士的精装奶酪棒10袋啊，一共是50只，只要99块钱，而且现在下单再加送你一袋，等于说11袋一共55只，到手只要99，满满一大箱，平均一根才1.8啊，非常划算。
1: 我感觉这个很适合我们星光露营节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去发，
0: 就是在舞台上咱主持的时候往下撒，
1: 对，去撒，让大家每人嘴里面叼着一个奶酪棒。这款奶酪棒呢，选用进口的干酪，干酪含量大约等于55%，所以一口下去满嘴都是浓浓的奶香，而且它没有额外添加水，全部都是用生牛乳代替的。
0: 对，
1: 每100克当中就会有700毫克的钙，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A、D， 都是有助于钙吸收的。

0: 所以不管是三岁以上的宝宝，还是各位成年未成年的大宝宝，都会非常推荐你吃。
1: 是，
0: 它有原味的、混合水果味、芝芝莓果，还有香草冰淇淋四种不同的口味。直接吃，冻成小冰棒也可以，拌在水果里边去做奶酪碗、奶酪蛋挞、奶酪吐司，很难拒绝。
1: 是，我觉得这不单单是孩子们啊社交的硬通货，这也是咱们这个大朋友们在办公室的社交硬通货。
0: 对，你还记得吗？就是昨天我昨天托哥我们俩一起分享了一款小的时候的零食，叫沙爹鱼片
1: 啊。是，
0: 托哥发到他的群里面，他群里面有一个伙计说小时候我要敢拿一把这个，我走哪儿都是王。我就觉得这个奶酪棒也是这样的，
1: 真的是，你要敢拿一袋奶酪棒出街的话，是不是？所以说大家想要冲我们的啊奶酪博士精装版的奶酪棒，记得回复的关键词也是秒杀啊。当然说到孩子了，这个马上要到暑假了哈，很多听众都在提前给孩子预定啊这个相关的夏令营。哎，有的时候不知道报什么夏令营的时候啊，不妨选择一下我们官方的啊我们的夏令营我是特种兵。毕竟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今年我们是满10周年，所以说也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个福利，就是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这个优惠福利啊。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孩子到时候报我们的空军、陆军或者是海军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17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给到你啊。不过我们这个福利名额只有200名啊，报满为止，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我们看到奥利奥亚这位朋友说，相机去年买了两个孩子玩的爱不释手。厅长，这句河南话，里面拍了可多，不行，我先说不成了，里面拍了可多视频照片、刚才又买了两个，要给我弟弟家的两个孩子。你瞅瞅这个，您弟弟家，那他应该叫姑姑是吧？
1: 啊，应该是的，
0: 叫姑姑、这真是个漂亮的姑姑呀。
1: 哎，所以说大家今天想要冲我们的不管是奶酪棒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儿童相机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都是秒杀。当然啊，我们这个爆款商城的好物今天依然跟大家分享啊，依然是最近一直在热卖的莫桑钻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哎，比如说像小唐啊，特别是直播的时候是吧，每天上午10点啊，这个穿上漂亮的衣服裙子得搭配一件精致的饰品，是不是？
0: 是的。
1: 哎，带着这个莫桑钻就特别适配，除了可以起到这个点睛之笔，我觉得也会让人心情变得不错。
0: 让谁的心情？是让我的心情，还是让看我直播人的心情？
1: 都会不错。
0: 那他们心情好就行了，我的心情不重要，因为上直播的时候他心情不可能会快乐，家人们。
1: 也要快乐的。你想，那么多人天天给你点小心心，是吧？
0: 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啊，明星同款，圈后价只要259，2克拉的四爪项链送 S925的银链，圈后价也只要299，满钻的网球手链，那大扣在手腕上就像是一条银河在闪耀，圈后价只要699，也有便宜的啊，也有便宜的，比如说像是我们那个1克拉的浪漫星型的耳钉229，都是回复一个钻石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选购。
1: 是的，好了，那时间到了8:32了啊。最后这段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吧。
0: 还关注啊？别关注了，
1: 前奏还有36秒。
0: 行，好，
1: 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然后
0: 我这太拉满了，这效率。
1: 是，因为最近万能通的这个福利也挺好的，因为只要你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参与免费的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哎，如果你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有机会获得什么呢？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我们万能通的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节目定制的周边啊，只要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官微，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好了，接下来就来听英国女歌手 Dido 的歌。
0: Thank you.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音乐，
3: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最近很喜欢放 Chilly Chill 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横山路宛平路，
1: 是
0: 它是上海的两条路。
1: 没错，哎，说到横山路宛平路啊，其实这两条路是在上海著名的梧桐区，就是路两边都住着，对对，都种着，
0: 住着梧，也没错啊，也没错，
1: 也算啊，也算，都种着法桐啊，梧桐，遍布着老洋房啊、咖啡馆、特色小店，非常适合 City Walk。在这儿啊，我们专门找了找，我觉得两个店推荐给大家，因为都和音乐有关。
0: 好，
1: 一个是个意大利餐厅，它叫 Solo。哎，你让咱们这个乐队哈，经常说来啊，吉他 solo，
0: 鼓手 solo 一段，
1: 对对对，它就叫 solo， 是个意大利餐厅。另外一个，如果你喜欢爵士乐的话，
0: 喜欢，
1: 哎，一定不要错过那边有个爵士俱乐部，是个老牌的爵士俱乐部啊，叫做 JZ Club， 啊。喜欢爵士乐的不要错过了。
0: 托哥，我想出去玩我已经不想上班了，现在几点？8:41。
1: 八点四十一。
0: 我今天这个班上到这儿也就够了。
1: 你还有20分钟就可以出去玩了。
0: 谁说的？我10点还得再播呢。
1: 哦，对对对。
0: 什么日子呀，朋友们？
1: 10点钟啊，想要看小唐的视频直播的话啊，记得一步到这个抖音平台，大家可以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然后添加一下小唐和我的这个抖音号。
0: 我现在已经开始焦躁了，你知道吗？小黑猫说后天就能见到托尼跟小唐了。是的，后天下午的我们的星光路音乐节啊，大家现在可以继续发送音乐节这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
1: 对的。
0: 对，
1: 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不想说话了因为就想下班。
1: 哎，说起来啊，就是星光音乐节之前去年的时候咱们举办过，那次的时候小唐和我是主持的。
0: 对，
1: 今年跟大家先剧透一下啊，小唐不主持了，
0: 不想，
1: 因为他有额外的工作，
0: 对，
1: 有额外的惊喜带给大家，但是大家得到现场才能看到。
0: 对，我准备胸口碎大石了，好不好？但是不光有这个精彩，
1: 很多我们的主持人都会跟大家见面啊。总之，回复的关键词是这个音乐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加入了。OK，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的相对来讲叫小窍门、小妙招吧。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个二维码很多坑嘛，哈、啊。但是今天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也是生活中比较困扰的啊，因为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会接到一些推销啊、广告骚扰电话，甚至是诈骗电话啊，相信会让很多人觉得非常困扰。除了不随意泄露手机号、不点陌生的链接、不

0: 在非法的这些平台上留联系方式，哎，做好我们的这个隐私保护之外，还有哪些方法能够轻松的拦截这些骚扰电话呢？嗯，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分手机型号来说啊，就从操作系统，首先说安卓手机，大部分机型是自带比较完善的骚扰拦截功能的。你打开手机的拨号界面，在右上角设置或者是拦截规则入口，开启这个骚扰电话拦截。另外，如果还是能够接到骚扰电话的话，长按号码标记为骚扰就可以拉黑了。手机云端的数据库呢会同步的更新，包括后续也能帮助其他的用户哈去减少这类这个号码的打扰。
0: 是啊，另外再说说苹果手机啊，苹果手机系统相对简洁一些，但是也有靠谱的办法。第一呢，就是开启自带的静音未知来电，就打开设置，找到电话选项，打开静音未知来电，通讯录以外的号码就会自动静音，不会响铃打扰到你啊，仅保留这个记录，通讯记录啊。第二呢，借助正规的运营商来拦截服务，其实三大运营商都有免费的这个防骚扰拦截服务。发送对应的短信就可以开通，从源头就可以过滤掉这些骚扰啊推销的电话了。第三，对于反复骚扰的号码，可以直接点击号码详情选择阻止此来电，哎，彻底拉黑。苹果手机不建议随意下载这些来路不明的拦截软件啊，避免带来一些安全的风险。
1: 是的，现在我们接到的很多电话大多数要么是外卖要么是快递，
0: 对
1: 吧，哎，要么可能临时办事的时候你会留一下手机号，不得不留啊。所以建议大家像是外卖快递，你其实可以使用平台的虚拟号码的，避免真实手机号外露。另外我有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他针对每个不同的平台给自己起了一个不一样的名字。比如说 我以我的名字来举例啊，我姓王，我在淘宝平台我就叫王宝，我在这个京东平台我可能就叫王东，然后我如果在拼多多的话我可能叫王多多，就类似于这种。但一旦有人一开口，哎，请你好，请问是王多多女士吗？你就知道肯定是拼多多商家把我的手机号给泄露出去了。
0: 明白。
1: 就我这个朋友后来给我讲完这件事之后，我说很妙啊。
0: 是，当然，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这个这样做还是麻烦的话，就可以直接拨打12321举报，哎，相关部门也会介入处理的。总之呢，以上就是这些关于啊如何减少这个骚扰电话影响到我们生活的一些小妙招啊，今天也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1: 今天是豆包吗？一次性不绕弯子没有套路的给你讲透
0: 真的是8:46了啊，赶快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马上要到6.1了啊，给孩子们的礼物也要提前准备好咯。今天要分享的这一款呢，是我们啊小时候就是非常爱玩的一个品牌，叫做小霸王，
1: 其乐无穷。
0: 对，他们家出的儿童相机，这款儿童相机啊，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它的功能非常的全，除了可以拍照之外呢，还可以录像，而且还可以听 MP3。最主要的是，它出厂自带了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多张照片，而且还是大电池。续航啊，满电可以连续拍2000多张照片，所以说，哎，经典的这个小霸王游戏机，我们小时候玩，现在小霸王出了儿童相机了，就给我们的孩子玩，而且两个颜色，就是如果家里面，比如说女孩就送给她粉色的，男孩就选蓝色的就 OK 了。
1: 你也可以反其道行之啊，让男孩子多一些些的细腻，让女孩子多一些些的刚强，好不好？反正发送一个秒杀89.9元，今天16G 内存卡可以拍5000张像。照片的相机，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大屏，89.9元带回家。我想不到有什么不买的理由啊！1100页，这位朋友说买了照相机，6.1快到了，希望给娃一个惊喜，希望他能够喜欢。你放心吧，他可喜欢了。
0: 是
1: 这个相机，我们去年上架的时候，后来过了6.1了，也有朋友说，哎，我看见我谁谁谁家的孩子用你们的相机，说是在你们这儿买的，还有吗？没有。它都属于限时的，那叫那个款叫什么？快闪。 展品
0: 啊，是
1: 或者叫是限量款。
0: 是是是，所以说啊，大家如果想在六一前给孩子送到这个儿童相机的话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而且我们节目期间下单再送给你相机保护套，是那种环保的 ABS 硅胶安全材质啊，耐磨耐摔，宝宝玩的很放心。另外再送你一年质保，售后也是无忧的。总之，想要冲我们今天这一

0: 波的儿童相机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1: 好的，发送秒杀吧，家人们，我们节目也快告一段落了啊，此时不买更待何时啊。今天也是5月28号了，还能赶在六一前让孩子收到。
0: 是，再来听到歌，来自许嵩，
1: 大千

0: 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欢迎回来。
3: 早上好，今天我们两个人陪大家在早上上班路上的时间呢就要暂告段落了啊。那最后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家装节有哪些福利啊。这一次我们依然引入了这个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啊，只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各种福利，比如说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啊，比如说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呀、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记得装修的话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你有多久已经没有好好看过一个人的眼睛了？接下来这是蔡琴的一首老歌，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
3: 眼睛
1: 好好说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
3: 明天见咯。
4: 在心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一起来了解河南发布15-5规划，明确郑州发展新路径，做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聚焦枢纽开放、科技创新、金融服务等核心功能，建设先进制造与科创高地，完善一小时通勤圈等。近日，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网络购药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网络选购药品请留意。洛阳牡丹保护发展模式入选全国典型案例。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近日，银川市第二中学的高三英语老师为52个学子写下英文专属诗，祝福同学们金榜题名。体育消息， NBA 官方宣布凯尔特人主帅乔马祖拉当选2025-26赛季最佳教练，这是马祖拉生涯首次荣膺年度最佳教练，他也成为凯尔特人队史第四个最佳教练。娱乐方面，2026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白宇、太平年、郭京飞、老舅、胡歌、生命树、肖战、藏海传和于和伟、沉默的荣耀。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小提琴曲《爱的之一》。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上午的9:02，欢迎各位好朋友锁定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本周六啊，也就是后天5月30号，在郑州会有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唱响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对，你看啊，咱们郑州的演唱会最近是一场接一场，好像感觉每个月都有演唱会似的，对不对？后天呢是陈楚生的《荒芜之境》2026的巡回演唱会郑州站重磅开唱了，所以正在听广播节目的朋友们，有要去看陈楚生演唱会的吗？从2007年的夏天到现在啊，陈楚生一夜爆红，到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温柔的绽放，其实陈楚生整个的过程用了近20年的时间，才把歌唱进了大家的心里，所以这场演唱会也是。

出生一次跨越青春的温暖赴约。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就借着这场家门口的演唱会，顺着时光的轨迹，用歌声去看一看陈楚生的音乐之路。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楚生的这首经典的成名之作，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

2007年的夏天呢，大街小巷啊，当时都在回荡着陈楚生的这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当年的陈楚生用一把吉他，还有清澈的嗓音，从选秀舞台脱颖而出。这首歌也是唱尽了异乡漂泊的孤独和思念。整首歌曲里听上去是没有那种华丽的编曲的，就只有真挚的心声。所以这。

首歌也成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然也开启了陈楚生的音乐传奇。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用音乐去走一走陈楚生的音乐之路啊。由于本周六陈楚生的《荒芜之境》2026的巡回演唱会将在郑州开唱了。当然，有好朋友如果要到现场去看陈楚生演唱会的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一下我们。同时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看最近全国的演唱会啊真的特别的多，每一个城市好像都有，所以呢大家会为了去看一场演唱会而奔赴一座城吗？对，不知道你的这种热爱程度到底有多少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李江江，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留言给我就可以了。对，我们今天的互动呢还会给大家送出奖品哦。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今年呢这个5月18号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周年庆啊，所以这个月都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生日月。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生日月啊，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首先要感谢一下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的高分话剧《惊梦》的门票。那话剧《惊梦》呢是在5月29号，从明天开始到31号开演。陈佩斯老戏骨啊，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同时特别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的电车优选。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欢乐相声人玉笑堂，喜欢看相声的朋友哈，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还有我们的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及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对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年来一路的支持。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刚刚介绍的高分话剧《惊梦》的门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哈，大家会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去奔赴一座城吗？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来留言给我就可以啦。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哈，经常开车的天天开车上班的朋友那现在是一定要开始开空调了，尤其是中午哈，中午的时候那真的是在车里是待不住的。但是开了空调之后，很多朋友尤其是老车，开老车的朋友就会发现好像油耗经常会上升，那有的呢开时间长的话会有这种噪音，还有这种起步慢，还有这种怠速慢等等哈，这样一系列的情况，其实有没有考虑到是因为你的车子该除积碳的这样的一个缘故呢？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一定知道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吧，来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你可以去感受一下省油、清凉和省钱的快乐。刚才说的很多的问题可能就因为一瓶万能通就迎刃而解了，尤其很多的姐妹啊平常非常的去忽略车辆的保养，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车辆的保养的工作给它放到平时，比如下次你去加油的时候呢就带上一瓶万能通，先加万能通再加油，就把你的车辆日常的保养工作给做好了。千万不要等到车子出大问题了，感觉真的是开不下去了，你才去到 4S 店保养啊，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而且还费钱，对吧？用过我们万能通的车主都知道啊，他们的感受也是特别明显的。你看小牛就说了，用完万能通发动机运转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就感觉是开了新车的感觉。是的，如果你也使用过我们的万能通，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你的使用感受是什么呢？没用过的朋友你真的可以下单一瓶来试试看了，这不是马上也要到暑期了吗，对吧？到暑期之后呢，很多朋友要开启自驾之旅了，带上自己家的孩子出去旅行了，那这个时候就更适合使用万能通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我们今天依然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啊，同样发送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试试你的运气啊。我们的奖品有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就是你运气足够好的话呢，今天这个万能通你直接带回家了，不用花一分钱。而且呢我们还有大额的满减券，这满减券呢是直接减现金的，当现金用的。所以发送888到河南

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祝大家好运喽！我们这会儿继续来听歌，今天听到的来自陈楚生的第二首歌，叫做《思念一个荒芜的名字》。这首歌呢，其实对陈楚生来说也是有着特别意义的一首歌，因为在陈楚生通过《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爆红之后呢，他当时反而选择了褪去光环，说要低调一些，去做一个沉淀，好让自己有着更多的突破。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他潜心创作深耕音乐，歌声当中多了少了一些少年的青涩，多了一些内敛的成熟，做了很多的 OST 的歌曲去陪伴听众的时光，所以这首歌是他蛰伏期的抒情代表作，也是藏着成年人心事的一首作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陈楚生的这首《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0: 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续航能力也超强。最棒的是可以连蓝牙到 MP3 来听歌，听听故事，是不是一专多能哈、啊。里面设置了还有五款的小霸王经典游戏啊，孩子能玩咱也能玩。今天的价格特别给力，专柜售价是299，今天 APP 商城秒杀价，包括相机在内，还有这个内存卡、读卡器、充电线、挂绳、豪华五件套，到手价只要89.9元。您去全网搜，这个价格是最实惠的。现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额外赠送一个相机的保护壳，是食品级的，这个硅胶材质，耐磨耐摔，随便造啊！给您再送一个一年质保，售后无忧。两个颜色，一个是王子蓝和公主粉，都非常的可爱哈、啊。拿到之后你心都化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80多块钱，妈妈们是吧？两杯奶茶的钱，两杯咖啡的钱，但是给孩子一个惊喜，是不是？锻炼锻炼孩子的拍照能力，以后出去玩咱也省心呢啊！咱有一个拍照搭子，给咱拍出大片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
1: 但是如果要是我需要出去外出去采访，或者外出去就是室外超过2个小时以上、
0: 嗯、
1: 都建议大家可以用50倍三个加的。
0: 我延伸的问一道题哈、啊嗯、就是如果我的这个粉底液当中有防晒的指数、嗯要配的有，那我还需不需要再涂防晒？
1: 里面就是包括还有里面的衬衣呀、啊，或者是吊带呀、啊，那这个的话就需要遵循不要超过3个颜色，嗯、要不然就会显得
0: 比较乱。
1: 对，比较乱，就是感觉它有点邋遢，或者是怎么样，嗯、就是比较不是很
0: 很精致。
1: 对，不是很精致。那包括在戴饰品上面哈，我们那可能我们家里面有珍珠、有银饰、有这个有金。对，有金，然后有钻石，可能还有玉、嗯。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搭呢？我们只用遵循一个原则：同质、同色、同款。就是在如果没有同款，它不是同一个款式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坚持它同，就是一样的质感和一样的颜色。就比如说我要出席一个场合，那我家里面这些东西都有，那我选择耳钉的时候我选择了一个珍珠耳钉，那我们的项链也要搭配一个珍珠的项链，包括好我们的手链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胸针都是一样的。那如果是有的人他可能是属于是冷色系的皮肤，他可能戴金的戴银的会比较好看，那你就要三个都要选白金或者是银都可以、
0: 嗯、
1: 那包括金子的话也是一样的、
0: 嗯、
1: 钻石也是。
0: 明白了啊，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好朋友还在问您关于这个礼仪体态的问题，小雀斑就在问您、嗯、经常看手机，现在脖子出现了前倾和富贵包，他说这个问题戴戴老师有没有改变的或者是改善的方法。
1: 嗯，这个问题也提得特别好，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非常简单又很见效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嗯、用餐之后用5分钟的时间靠墙站，就是把我们的后脑勺、我们的肩膀包含我们的臀部和我们的脚底脚后跟、嗯、贴着我们的墙体，然后站5到10分钟站立、
0: 嗯、
1: 对，这样可以保持我们一个很好的体态。
0: 哎，就是每天坚持靠墙站，
1: 对，
0: 然后颈部向后侧拉伸，
1: 对，
0: 嗯，这样的话可能会就对我们的体态调整是有帮助的哈。
1: 是的。
0: 还有这位朋友说，我骨架大有点胖怎么穿好看？
1: 骨架大有点胖怎么穿好看？
0: 对，
1: 那
0: 就问的比较笼统了是吧、
1: 对、嗯、就是这样的话就可以穿一些休闲宽松的一样的，就是我们在服装搭配上面的话不要选择太乱的或者太紧身的，它会把我们的缺点给暴露出来。
0: 是的、就是在穿搭上就像戴戴老师说的，尽量穿那种简洁比较利落的，
1: 对，
0: 有垂坠感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哈，戴戴老师说到这个服装，说到这个气质，我真的觉得和胖瘦无关，重在你体态是否挺拔。你看我从见戴戴老师第一次到现在哈、
1: 嗯、
0: 戴戴老师一直就是特别的倍儿直，站的也很直，坐的也很直，这个体态是不是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嗯、
1: 一个人就是他的体态，第一是关系到他的健康，因为他体态如果要是经常，你看假设哈，这个人他过来的时候的话他是属于含腰驼背的，我们会不会觉得他没有自信、
0: 嗯、
1: 还很没有精神、
0: 嗯、
1: 然后呢还觉得他没有气质，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如果要是但是他是不是没有礼貌呢？他一定不是没有礼貌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关注自身的时候，除了体态它是影响到我们健康，还会影响到我

0: 我们对对方被对方带来的感受感觉。
1: 就是体态很重要，形体上我们要像戴戴老师说的那样啊，注意靠墙站，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打开这个胸腔和这个肩，是吧？
0: 对，
1: 肩更平一点，展现我们从容大方的这个体态，更加的自信才是最美的，对不对？
0: 对。
1: 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互动过来吧。刚才戴戴老师还给大家问到一个题哈，就是关于失眠，一般你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哈？第一个回答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今天的第二份礼物了，是不是？还有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再回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是您回复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呢，可以参加咱万能通的幸运抽奖。这个大转盘的活动呢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每个人呢每天都有一次这样的个抽奖，奖品设置如下，比如说幸运的话可以抽中咱万能通的零元购，给您包邮到家，还有万能通的大额减免券，哎，是不是买万能通的时候更划算，还有咱疯狂张真人节目可爱的周边抽中，今天就给您包邮到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第一个链接就是咱的抽奖，您去试一试自己的手气如何。其实提到万能通呢，很多车主就说呀，老是觉得这个车子费油啊，动力比较肉，就很焦虑哈，想去这个汽修厂修理换零件，觉得花钱，关键是花冤枉钱哈，没个大几百真下不来。其实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因为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咱试试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把除积碳这个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万能通来管理管理哈。他在加油的时候呢，倒进油箱就可以了，顺着这个燃油走，把这个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一点一点的软化剥离，最后随着这个尾气就排干净了。您会发现发动机呼吸更顺畅了，这个燃烧的效率自然就高了，动力就回来了，关键是油耗自然而然的就向下走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先去抽奖，然后看看咱万能上啊。另外呢，其实今天我们聊到养肤啊，还聊到了修炼形体，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打理自己外在的一些形象哈。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工作也比较繁忙，生活节奏比较快，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们内心会稍微有一些焦虑，或者是出现一些内耗疲惫的状态哈。那您觉得就是通过用点精油啊，通过芳香的这个疗愈啊，能够缓解我们这些深层的焦虑吗？
0: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你看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聊过嗅觉这个事情哈，其实每一个女人，你会拒绝香水吗？你会拒绝一个你非常喜欢闻到的味道吗？是不会的。特别是当我们家里面或者是我们办公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现在在用的是一款自己非常心仪的香水的时候，无形中会给我们身体，给我们的心情情绪带来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那芳香精油它又是一款非常安全又可以疗愈我们，因为它完全提自于这个大自然的果实树叶，包括还有就是花朵里面的一些精华的部分，所以当我们非常喜欢一款精油的时候，我们更好的去运用它，就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啊，或者一些压抑啊，或者一些很多的压力的一些成分哈，就是因为精油它里面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一些植物的化学成分组成的，甚至是几十种或者是几百种的化学成分，这些是可以很好的缓解到我们心理的一些情况，除了身体带来一些附加的一些作用之外。
1: 就等于是当我们吸入这个植物精油的香气的时候，它的化学分子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就作用到我们的大脑，
0: 对，
1: 是吧？让我们的大脑分泌
0: 多巴胺，
1: 然后降低我们的压力激素的水平。
0: 是的，
1: 我看到商场有很多在卖这个精油的，网上也能买到，我们自己能够调配吗？
0: 如果自己调配还是不是很建议的，除非您有专业的芳疗导师资格证。因为如果要是只是看自己摸索的话，你不知道你哪些成分对皮肤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是第一个。你只凭味道你觉得它喜欢你就涂上了，但是你不知道它里面包含的有什么化学分子，哪些是对我们的皮肤有益的，哪些是对我们的脏器有益的，哪些是对我们的肌肉有益的，你不了解的情况下，它其实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如果要是想 想深度了解，最好是要找一个专业的芳疗的一个学习培训的机构，然后考一个我们的芳疗导师资格

0: 证，不管是 NAHA 的国际放疗导师或者是 IFA 的放疗导师都可以。当然平时我们可能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去考，那你就要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1: 明白哈，还是这个爱美，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话题，爱美真的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
0: 是的。
1: 微信平台上有好朋友在答这个戴戴老师提的问题。刚才戴戴老师问到大家，如果晚上你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你有什么解决的方法？你看 Mountain 这位朋友就在说哈，咱河阳濮阳的一位朋友，他说对抗失眠，我首先的办法就是冥想放松啊，实在不行的话再吃一片褪黑素，就药物解决。戴戴老师在这个失眠多梦啊，或者是大家压力大，晚上不容易睡，一睁眼三四点了还睡不着啊，这种情况下应该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0: 一般像这个的话，它是有，其实就是在每一个赛道里面它都会有不同的方式给到我们。就比如说刚刚那位我们的这个伙伴然后回答的说他要吃褪黑素呀，或者是做一些听一些音乐之类的，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第二还有就是我们的嗅息，就比如说我们的薰衣草、我们的檀香、我们的沉香还有我们的安息香，这些精油的话是可以很好的给我们进行助眠的。我们只用把精油滴在我们的枕头上，我们闻着非常舒服的，又带有安心这个可以缓解到我们的神经焦虑的这样的一个化学分子，进入睡眠状态会很好的进行一个入睡，而且非常天然。
1: 那选什么样的，比如说薰衣草？
0: 薰衣草是属于是比较普遍的
1: 啊。还有什么比较合适的？
0: 安息香也可以。
1: 安息香，
0: 对，
1: 还有
0: 檀香。
1: 檀香，比如说什么柠檬菊？
0: 柠檬的话，它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欢愉、开心
1: 的。
0: 对对，
1: 可别用错了啊。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第二份礼品就送给 Mountain 好不好啊？这位朋友哈，第一个回复过来的十一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虽然这是一位男士哈，面膜也不分男女，对不对？都可以用。
0: 是的。
1: 那今天第三道题也请戴戴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提示一下。
0: 第三道题呢，你看现在其实我在最近哈，我在授课国际礼仪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朋友他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接待一些重要的客户的时候，我的手应该放在哪里？就通常我们可能就会手无足措，不知道怎么样摆放。
1: 问到大家
0: 吗？
1: 就是我们经常会不知道手往哪儿放，这就是我们有时候紧张的时候的一个外在的反应哈。
0: 对，
1: 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啊，比如说咱要接待一个贵宾啊，接待一位咱的用户啊，这个时候呢咱的手势应该放在哪儿？那我们再具体一点好不好？那比如说咱给他设置一个场景哈，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啊，比如说我今天在做汇报的时候啊，在给领导做汇报的时候，我的手势应该放在哪儿？你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的。做汇报的时候一般我们手上是会带有我们的这个稿子、稿件，或者是我们的文
1: 件。没有稿件的时候。
0: 没有稿子的时候。那我们的手是怎么样放？这个是问题，他们有回答吗？我现在要。
1: 这个让大家来猜一猜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这个答案可能稍微有点长哈，给大家留个一分钟的时间，您直接编辑或者是发一段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在给领导做日常汇报的时候，咱的手势啊，咱的手应该放在哪个位置？
2: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黄雅丽。

0: 好了吗？
1: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0: 好喜欢！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3: 惊喜一：抽盲盒、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2: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0: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终端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喵喵喵在问夏云老师，你现在是在直播还是录播呀？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如果想进群的话，直接发夏云两个字啊。线下沙龙活动也期待更多我们的姐妹们啊积极参与。今天邀请到的专家老师呢，和我们来聊美容养肤，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花最少的钱，收获更美的自己。那说到这个省钱，也得给您推荐咱的品质家装活动啊。您发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这首歌曲来自歌手孙俪所带来《感知成长的神奇》。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讲，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会觉得特别的有共鸣。就是咱们自己家的小孩呢，你在看着他慢慢的长大的时候，你会有那种特别开心的，也是特别有一种像神奇的这种感觉的状态，如影随形。因为你看着这样的一个小生命在你的成长的陪伴之下呢，他开始慢慢的茁壮的生根发芽，然后呢向着光的方向生长，那种内心的感动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首歌曲当中既有成长的升级，当然呢还有一点点幸福的烦恼。也在这样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当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还有互动时间，来到上午的11:08，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魅力快乐颂来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今天呀，之所以选择这首歌曲作为开场曲目，朋友们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两天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是吧，所以呢

0: 多家长这两天都在忙的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六一儿童节的表演呀，还有一些展演活动，包括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活动等等等等。这两天提到这个表演啊，很多孩子们都开始选择了儿童化妆品。那么临近六一国际儿童节，选择儿童化妆品怎么选择呢？那么日前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发布了有关提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步给您提示一下啊，就是选择儿童的化妆品呢，一定要注意看看这个上面有没有小金盾这样的一个标志。那么为了保障儿童安全，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该在销售包装的主要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的标志，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金盾，而且呢需要清晰的识别到。所以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在给孩子们选择化妆品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带有小金盾标志这样的儿童化妆品，才是比较放心和靠谱的。也希望每一个孩子们都能够在这样的儿童节当中收获更多的快乐，也愿意我们这样的一些大朋友啊，可以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保持着那颗不变的童心。哎，提到了儿童节，我觉得除了给孩子们选择这个化妆品呢，让他们去表演节目、参加展演活动之外，我觉得作为家长，那是不是得在这个时候给孩子们准备一个儿童节的小礼物呢？答案是肯定的。来，今天我们 UP 商城就非常贴心的为您准备了小霸王儿童相机这样的一个被称为很哇塞的礼物哈。为啥说它很哇塞呢？啊，您听我介绍一下就知道了。这样啊，朋友们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一个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来看看这款今天推出的小霸王儿童相机。这款相机的特点跟功能呢真的是不少。首先啊，它是 2.4 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真的是呵护孩子们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是支持的啊。同时呢，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能定时的自拍，光这个趣味滤镜啊就达到了40多种。而且出厂自带 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你看啊，平常家长都希望孩子们少玩手机哈，您给他买个相机，还能锻炼孩子们的摄影跟摄像的能力，从小就可以锻炼，特别好。那么自带读卡器，您把这个儿童相机拍的照片啊或视频用电脑导出来，让孩子们记录更加的有意义。最关键的是它的大电池持久续航，可以满电连续拍摄2000张照片，还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趣味满满，深受小朋友的喜爱。最关键的来了，好用还不贵。那么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小霸王的儿童相机专柜售价达到299，咱们的 UP 商城儿童节专属福利秒杀价格，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绳加上挂绳，总共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是的，没有听错啊，今天只要89.9元啊，咱们赶紧把这个带回家，今天只要89.9元，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小霸王儿童相机送到你的孩子手上啊！今天只要89.9元，您关注一下咱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来，咱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小霸王儿童相机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就可以把它带回家。这个礼物拿到手，孩子们一定会特别开心的啊！来，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89.9元就给孩子们带走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用的来自于小霸王儿童相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儿童节礼物。同时呢，咱们在这个节目的直播期间呢，您去下单，咱们还有额外的礼物来送给您，就是呢还送您一个相机的专用保护套，环保 ABS 硅胶安全材质，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还送您1年质保，王子蓝和公主粉2种颜色可以选择。所以啊，快到六一儿童节了啊，咱们这个小礼物赶紧准备上，只要80多元就可以带走这样的一个小霸王儿童相机。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把这个礼物给孩子们赶紧带回家吧。说完这个小礼物之后呢，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固定环节，就是我们的猜歌环节了。
1: 一起来猜歌，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我觉得比较简单啊，因为它在前面就已经哼唱出来了，看看朋友们对这首歌熟悉不熟悉，这是谁演唱的 什么歌呢？

就到这儿啊，朋友们猜一猜刚刚的这首歌曲的前奏，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答对的话，您将可以获得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来，再听一遍啊。

0: 好了，就这么多啊，朋友们赶紧来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正确答案，参与我们的听前奏猜歌名的互动环节。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老的那种宁波的电话，一关机就那种比较老式的那种感觉哈。确实咱们的时代发展的非常的快，你看咱们以前老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感觉这就是发展特别快，但现在咱们家里面的这个智能化的装修跟家居已经成为了标配。我前两天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擦窗户的那个机器人，哎呦，真的特别好用，就是现在感觉到了科技带来的这种家装方面的舒适度跟温暖。同样咱家里面如果想做智能化的装修，想找到放心靠谱的装修公司，您可以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个活动现场。您看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智能化的装修，现在最新的装修风格，还有优惠的装修价格等等，您都可以在这次华普装饰的家装节现场来看得到。而且咱们作为官方品质家装节，还专门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咱们的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都是带给您的。这样啊，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除了可以享受咱们的很多这个家装的权益，还有很多硬核福利，像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呢没有这种增项的套路。总之啊，给您满满的放心感。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来关注并且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把家装优惠家装福利赶紧带回家去。同时咱们的一起来猜歌也正在进行当中，再给朋友们播一遍今天的猜歌的内容。
1: 一起来猜歌，
2: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

0: 好，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正确答案即可。同时也别忘了，儿童节即将到来，想给孩子们送上小霸王儿童相机，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一键下单。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

0: 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当年在《仙剑奇侠传》当中饰演李逍遥的胡歌带来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六月的雨》。那么咱先不关注六月份的雨啊，关注一下今天的雨怎么样。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提到胡歌，大家都知道他的演员身份啊，当然他也有歌手的身份。那么最近啊，胡歌也有好消息传出。那么就在日前呢，上海电视节公布了第31届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咱们胡歌呀，凭借《生命树》入围到了最佳男主角的角逐当中。那么和他一起入围的还有白宇凭借了《太平年》，郭京飞凭借《老舅》，肖战凭借《藏海传》，还有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那么最佳女主角入围方面呢，有任素汐、孙俪、吴越、杨幂和杨紫，也让我们期待一下本届白玉兰奖的这个颁奖。那么也就在昨天呢，本届白玉兰奖的评委会主席张永新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今年评奖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考察这个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上有没有血肉，整体上有没有精气神儿，这是衡量一部作品用心用情的唯一标准。

就是总之啊，实力来说话。期待咱们这些优秀的演员能够实现他们心中的梦想。我觉得是不是就听到刚才这儿，大家才知道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前面就觉得有点模模糊糊的感觉。来吧，朋友们，猜猜刚刚播的这段旋律，这个前奏的部分，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呢？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那个怀旧八零后说这首歌不知道啊，我跟你说，这个歌你一定听过，它是一个翻唱版本的歌曲。是一首特别经典的翻唱歌，然后呢，这个女歌手她的声音是那种慵懒的、淡雅的，有人也说呢，她是那种演唱爵士风格特别有名的歌手。我就提醒这么多啊，咱们再听一遍。

0: 就最后的这一下，我觉得是把这个歌曲的核心跟精髓的部分表现出来了。来吧，各位广播前的中华小曲库们，如果你对自己的音乐素养很有信心，请您告诉我刚刚播的这段旋律是由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4: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2: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4: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8: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周深的这首歌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亮》真的带给人满满的希望感。昨天啊，在网络热搜当中有这样的一条热搜，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就是有一位兰州大学今年毕业的冯同学，他在他的硕士论文的致谢部分特别提及了他们的学校放行拾荒老人在校园里拾荒这样的字样，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根据这个同学的介绍呢，学校实行预约进校，但是呢，保卫处会默默地放行一位腰弯近90度的老奶奶。她每天进校呢，会在学校的一些这个专门收集纸壳子的还有瓶子的地方呢，把它收集一下。同时收集完之后，还会把周围打扫干净。她坦言说，这一幕她看了3年，学校不仅教她做科研，更塑造了她的价值观。所以呢，刚刚这首《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我想也是像这位冯同学写的硕士论文的致谢部分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多多的发现这些真善美的事情，也让这些光亮照亮我们心中那些曾经有阴暗的地方。11:39，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由子恒为你送出，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知道啊，周围有很多朋友呢都是在路上听着我们的节目啊，有的朋友呢也是开着自己的爱车听着小曲儿啊哼唱着，那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但是现在大家发现没有，这两天这天儿有点热了啊，咱们开燃油车的朋友们一开空调就老觉得这车子怎么就没劲儿呢，而且也觉得说哎，怠速的时候它就有点抖动了，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不是别的错，都是积碳惹的祸。所以如果说想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开着空调省油，让噪音变小，养护发动机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用上咱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想看一看啊，想用一用，您都可以来直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看这个链接。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它使用之后我们的朋友们反馈特别好，你看我们的车友小牛肉说了，这发动机的运转的更加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踩油门很轻，而且呢感觉就跟新车差不多，它就是有这样神奇的效果。您把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在加油前加到您的油箱当中再去加油，这样的话呢，它顺着这个燃油的流动就进入到发动机。

0: 机的内壁上，清除发动机内壁和油管油路上的积碳。这积碳一清，动力更足了，油耗更低了，车子开起来动力更足，更省劲儿。所以呢，这就是万能通系列产品的神奇效果。Magic， 当然呢，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看一看不同的系列产品的介绍。您看，比如说咱车子开的公里数比较长，8万到10万公里，您就选这个金装套装；3万公里到8万公里左右就选这个三兄弟。如果是新车刚开1万公里、2万公里左右呢，选择单瓶装。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价格，效果呢都是有针对性的，特别好。咱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系列产品的链接。偷偷告诉您，现在回复888还能参加幸运大抽奖。我只跟你说了啊，赶紧回复888来抽个奖吧。继续回到猜歌环节，
1: 一起来猜歌。
0: 刚刚的这首歌曲真的把你难住了吗？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这么有代表性的声线，这么慵懒的声音，还有复古的质感，那当然就是王若琳。

王蓉龄的这首《亲密爱人》呢，是翻唱梅艳芳的经典之作，也是她在2011年的专辑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歌。当然呢，也是把她的这种爵士的风格还有流行的曲调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她的这种声线非常有代表性，尤其这段哼唱啊。在大部分的这种歌词还有内容不变的情况之下，他用这种抒情的旋律作为基调，然后呢，把整首歌曲当中对于爱人的那份依恋还有感恩，这种情感的浓度进行了加强。

把你忘。浮小言就说呢，哇，听到最后才知道是王若琳的版本，猜的是梅艳芳啊，那证明你听出来这个歌是原唱是谁了，也挺好的。这歌答对的朋友呢不算太多哈，确实是因为它前奏部分稍微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冷门的，到副歌部分大家可能才会比较熟悉。所以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首王若琳的歌，就让我们再次重温这些经典的片段吧。

你看这个歌呢，咱也要经常听啊，常听才能常新。但是呢，你看现在听歌、刷视频、听广播，咱都得耗流量是吧？尤其是呢，咱们户外。

0: 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等等，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咱老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来吧，现在用一用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这机器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想要来感受随身 WiFi 的魅力，来，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1: 一起来猜歌，
0: 来，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是最后一首歌了，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听起来是不是那种特别俏皮的感觉？有没有一听这歌就想起来你那些曾经的青春回忆呢？那就对了，他的歌呢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来，朋友们再听听看，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我们知道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吗？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正确答案，参与我们的猜歌环节。
2: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三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3: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4: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4: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4: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1: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曲啊，是我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想推荐给我们魅力快乐颂听众朋友的一首歌，也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粤语作品，来自歌手左相近所带来的《风吹来爱的诗篇》。

0: 所相定这个歌手呢，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位歌手。他的这首歌曲当中，把晚风、还有花店、还有日落，演唱成了这样的一种非常唯美的画面。整首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甜美，非常的温暖，同时也有满满的治愈的色彩。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为你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风吹来》。爱的诗篇，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来公布一下我们刚刚的这个听歌的猜歌的内容，到底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答对？
1: 一起来猜歌。
0: 这个歌曲应该是非常熟悉了，我们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目来送给大家。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后弦的《单车恋人》，也是希望朋友们在这首歌曲当中体会到曾经的那些美丽的校园时光。我是子恒，感谢您关注今天的魅力快乐颂，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稍后精彩继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1: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方面。河南创新刷新世界纪录，近日全球首次万米极限深度537天长周期深海原位腐蚀试验圆满完成，这是全球首次。河南公交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来了，单车呢最高补贴12万元。来关注国内方面，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张家口宣化发

周杰伦的三年二班开启了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又是阳光满满的一天啊，持续的阴雨天气过后呢，今天河南大部地区都转为了晴或多云的天气。今晚到明天只有在三门峡南阳信阳的部分地区会有偶发性的阵雨啊，预计一直到下周一咱们河南都是以晴热天气为主。郑州的最高温度已经蹦到了30度了，最低温度是20度啊，温差也是越来越小了，早晚出门也是很舒服的。明天19到29度，30号20到32度，也就是周六是一个挺热的正儿八经的含夏天量很足的一个周六了。刚才说到了这个周杰伦的三年二班，让我突然想到真的好快啊，再过10天2026年的高考就要开始了。可能我们身边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朋友的孩子要参加高考了，那在这儿呢也祝每一位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都能够交出一份不负于自己的答卷。高考真的很重要，但是再重要它都是我们人生长河当中的一个波澜。哎呀，都已经努力了那么多年了，对不对？你们都已经足够优秀了，相信在接下来的这2天时间当中，只要我们稳住心态，就会发挥出你最好的成绩。王诗安 Hi Boy。

节的活动，对吧？那作为父母，我们是不是也要给孩子们带来一些高品质的小心意呢？今天我们这款选品呢，真的，我之前也会在这个各大平台给我的孩子买，因为它品质特别好，那就是孩子们特别喜欢吃的奶酪。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奶酪博士。我记得刚开始我买的时候真的好贵，那时候它刚出嘛，但是看了里面的这个配料表之后，觉得非常干净，和同类产品相比呢，那真的高出了不是一星半点，所以它贵的也是有道理。这款奶酪棒呢，它是采用了进口的干酪，干酪含量大于55%以上，一口下去的话，满满都是浓浓的奶香。更重要的是呢，它没有添加水，是用生牛乳代替的，营养价值更高。每100克就含700毫克的钙，而且还特别添加了维 D、维 A。因为我们知道小宝宝都是缺维 D 的，其实大人也是需要补充维 D 的啊，不管是3岁左右的小朋友，还是7、8岁、8、9岁的大朋友，还是我们这些成年人都喜欢吃，对吧？每根独立包装，有原味的、混合果味的，还有这个莓果味的、香草味的等等啊。我个人其实我觉得原味就已经非常好吃了，而且后来我还解锁了这个奶酪棒的一个新吃法。小朋友不都喜欢吃冰激凌吗？但我们觉得冰激凌里面的添加剂比较多啊，感觉不太健康，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奶酪棒买了之后呢，冻在冰箱里面，是冻，不是冷藏，是冷冻，然后就可以把它做成小冰棒吃了。哇，一口一个真的是太爽了。再说价格啊，那市面里的普通的奶酪棒一根都要卖到3块钱，那这次我们的奶酪博士精装奶酪棒10袋，总共50只，只要99块钱。那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再限时加送一袋，也就相当于11袋，到手55只，只要99块钱，满满一大箱，平均一根才1.8块，所以还等什么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要给孩子吃就要吃最好的，回复秒杀，99块钱，我们直接带走55只奶酪宝博士的奶酪棒。张维维和郭龙米店。

Hey boy，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你看很多中小学，尤其是小学啊，都在举办儿童。

0: 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帮。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奶酪棒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说到吃饭呀，现在我们就是讲究吃的要健康，对不对？很多朋友都知道杂粮好。那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其实每天啊，我们适当的补充抗性淀粉，就可以有效减少我们的内脏脂肪。什么叫抗性淀粉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红薯啊、紫薯啊、山药啊、土豆啊，它们就是刚生的时候啊，它们的抗性淀粉就特别多。但是呢，我们不能生着吃，对不对？我们都要给它蒸熟或煮熟。那么煮熟之后呢，它的抗性淀粉就会变少。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不用担心，有个方法特别简单，就煮熟之后你给它放凉，这个淀粉呢就会回升。这就好比很多健身达人也会说啊，这个煮熟的米饭不要急着吃，给它冻到冰箱里面，第二天加热，它的抗性淀粉就会多，反而不容易发胖了。所以像这个蒸熟的红薯放凉之后吃呢，要比热着吃更能够延缓血糖上升。你看是不是生活中的小知识又多了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啊，不一定要吃得少，吃得聪明会对我们的身体更有益处。同样，如果你要是装修的话呢，也是这样的。如果您足够的有经验，或者是说您找到一个靠谱的合作伙伴，也可以花同样的钱或者花更少的钱得到更好的效果。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这次为我们的业主啊，专门是保驾护航成立了我们的记者监督团，从选材到施工再到验收，全程帮您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让您装得省心，住得更安心。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先报名吧。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2点32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不知道您吃完午饭之后是怎么安排的呢？是直接去休息睡觉，还是说到周围来走一走呢？有一项研究发现啊，在自然环境当中如果行走20分钟的话，人的短期记忆力就可以提升20%。所以森林浴，浴是浴室的浴啊，森林浴的概念也证实了接触大自然，接触这些植物，它可以释放的这个芬多精能够显著降低血压和心率，而自然界里的随风摇曳的树叶呀，流淌的溪水呀，以及鸟鸣声也能够引起我们无意的注意，可以让疲惫的大脑得到真正的修复和这个休息。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他们喜欢利用周末的时候去徒步，去爬山，或者去公园里来走走看看嘛，所谓的公园效应也是这样的啊。当然上班的工作日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爬山去徒步，那我们可以去附近的公园里溜溜弯嘛，对不对？饭后20分钟走一走也有助于消食。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好习惯呢？当然人是需要来好好的消化，同样说到这个走路呢，一双好鞋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那巧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安排的就是一双好鞋。这个鞋真的是超舒服啊，瑞士的轻跑鞋一上线在平台上就卖爆了。那这次呢，我们又给大家争取到了200双的库存，您现在发送团购就可以到后台选尺码和颜色了。这款鞋是瑞士的经典品牌，也是专注于户外领域140年了，而且它是那种鱼丝的编织面料，所以特别适合夏天来穿，不容易变形，又很耐穿，而且很透气，开车走路都是 OK 的。里面是那种航空记忆棉鞋垫啊，很合脚型，但是呢又不软又不塌，是轻质的 EVA 缓震防滑鞋底，所以你去走山路的时候也不会担心啊容易打滑。最重要是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膝盖，然后呢让我们的脚不那么的累，所以去健身房也是没有问题的。它是专柜同款，也是奥特莱斯在售的，一双是要卖到699的。今天我们开团直接给您打一个1.4折，到手只要99块钱，而且包邮到您家。那如果你想给自己买一双，给你的爱人也买一双的话呢，2双再减10块钱，188，直接带走2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颜色有很多啊，您可以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去看一看，码数也很全，从36到44都是有的，不管是给您的爱人还是给您的孩子，都是可以准备一双的，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只有200单啊，抢完之后我们就直接回复原价699啦。如果您正好想买跑鞋出去玩的话，那么现在回复团购两个字，金海心爱转了一圈。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

0: 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看到微信平台有好几位朋友都在回复音乐节，没错，这个周六呢，我们期待已久的音乐节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的一个小的聚会啊。已经报过名的朋友呢，很期待在现场看到您啊，想必在那个晚上，我看了一下天气。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0: 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

0: 乐器。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发布了，其中提到落实带薪休假等制度规定，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近日，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网络购药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网络选购药品请留意。2026年河南省考生高考考场已经可以开始查询了，考点查询入口进入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国家医保局的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体育消息，咪咕正式官宣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持权转播商。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娱乐方面，张柏芝正式宣布加盟华纳音乐中国，以全新音乐身份回归乐坛。据了解，张柏芝加盟华纳音乐中国后的首支单曲目前已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将于6月正式与大家见面。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我们来欣赏到的是少女的祈祷。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新裤子乐队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每次听到这首歌仿佛都置身在音乐节了。那这个周六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音乐节活动也会和大家见面了，也希望能够在现场看到各位的笑脸，到时候我们一起来重温经典好不好。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节日马上就要到了，没错，就是宝宝们的节日，儿童节。如果儿童节不给你的孩子准备一份礼物的话不知道他会不会伤心，但是作为父母呢，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开开心心度过每一天，对不对？尤其是马上就要到暑假了，要带孩子们出去玩，这个时候除了我们自己拿手机拿相机拍拍拍之外，如果孩子们也能够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相机，让他主动去发现美，发现周围，保持好奇心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呢？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继续给各位带来小霸王，不是学习机，而是小霸王的儿童照相机。刚才刚上节目的时候，我就看到有朋友在回复说秒杀儿童相机，结果是不是什么都没有收到？那就对了，因为你回复关键词回复错了，你直接回复秒杀就行了。小霸王儿童相机已经给各位准备好了。昨天还有朋友在问说这款相机照出来是彩色吗？当然是彩色的啦，不光是彩色，而且它是有 2.4 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而且是8倍变焦放大。就这么说吧，它照出来的照片比很多老年机都要清楚啊。当然可能还有朋友在这个担心说，那这么个小相机能照多少张照片呀？不要照几张就没有了，孩子还要闹啊。这个你大可以放心，它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可以储存5000张照片，而且呢照片都是 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续航久，满电的情况之下可以拍2000张，而且还支持拓展 MP3 音乐照片呀。不要照几张就没有了，孩子还要闹啊。这个你大可以放心，它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可以储存5000张照片，而且呢照片都是 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续航久，满电的情况之下可以拍2000张，而且还支持拓展 MP3 音乐啊，玩游戏啊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一机在手，孩子们基本上就可以告别手机了。那么专柜售价一台299，我们的儿童节特

接下来请沉浸。好了，欢迎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魅力慢生活，一起来沉浸到音乐之中。我是张然。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特种兵的活动啊，是这样的，每年到暑假的时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王牌活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都会和大家见面。今年也是这样的，依然会有空军线路、陆军线路和海军线路。现在在六一前有一个优惠活动，最后两天的时间了，因为马上就要六一了嘛。六一之前您只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之后预付9.9元，那么你

来自陈明的一首《为你》，我还记得当年啊，这个《为你》这首歌的 MV 拍的还是非常的有超前感的啊，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如果记得的话，应该是啊，我们都是80后了啊。没有看过的小朋友呢，可以在啊微信上，不是在微信上，没有看过朋友呢，您可以在网络上搜一搜啊。就那个年代，就是 MV 拍的都是格外的用心，所以如果你想听经典的歌曲的话，一定要锁定魅力88.1，在这儿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回忆。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节他已经报名了，接下来您就可以等待我们的记者和您取得联系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给刚刚打开广播朋友们说一下啊，如果您今年正好要装修，或者说你身边有好朋友要装修的话，一定要给他推荐一下。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其实装房子是一件特别费钱费心的事情啊，选不好的话呢，钱花了，然后呢心情还不好，房子也没装好。那么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这次我们也是联合华普装饰

共同推出的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的更加的放心，住的更加的舒心。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目前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这个承诺真的是可以说到做到的。您只需要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游鸿明，白色恋人。

0: 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0: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十七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2: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0: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下午的1点38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冉。这两天很多中小学都在举办这个6.1联欢活动啊，那作为父母，我们肯定也想给孩子们的童年增加一个小记忆点。6.1儿童节到来的时候呢，能够送给他们一份礼物，既实用也有意义。所以我们给您准备的这个儿童相机真的还挺适合的，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试试看，看看你们家孩子喜不喜欢，价格也是很优惠的。当然孩子们需要礼物，而我们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玩具，那就是我们的车。这可真的不只是玩具，还是陪伴我们这个去怎么讲呢，叫做追寻梦场，追寻梦想的一个工具。讲风里来雨里去，你对它不好点，那它真的就会让你多花很多钱，再加上现在油费呢也会有一点上涨，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活动啊，您此刻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888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幸运抽奖活动，这个是没有门槛的，你买不买都是可以参与的，回复888就行了。然后呢，你有可能会收到我们的万能通的换新装作为奖品，又或者说是我们的满减券，大额满减券，也有可能是疯狂张真人这个节目组的周边奖品，不管大小都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回复888就行了，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抽奖的机会嘛，万一你中大奖了呢。那另外如果您需要这个再次更换或者再次这个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的话呢，也可以回复888，不管是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还是适合老车的黄金套组，都是有优惠的，回复888优惠送给您。谭维维，不穿高跟鞋。

0: 豪觉得就是爱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满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那都作为父母来讲，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爱我们的孩子的，对不对？那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您正好打算给孩子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呢，下面有一个省钱的机会了。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六一之前您预付9.9元就可以抵消200元的报名费，不管是空军路线、海军路线还是陆军路线都是可以使用的。而且这个9.9元呢，还包含时期的教育专家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直播课。记好了，回复不是回复9.9元啊，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百有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

0: 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3: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一起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发布，其中提到落实带薪休假等制度规定，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河南拟为豫剧立法，其中对豫剧的保护传承发展进行了明确，代表性剧目、乐器、行头、道具等都列入保护对象。来关注国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国家能源局发布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个场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体育消息，咪咕正式官宣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持权转播商。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赛事首次启用48支球队全新赛制，上演104场精彩对决。娱乐方面，张柏芝正式宣布加盟华纳音乐中国，以全新音乐身份回归乐坛。据了解，张柏芝加盟华纳音乐中国后的首支单曲目前已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将于6月正式与大家见面。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我们来欣赏到的是长笛曲序曲。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好的情歌从来不依靠浓烈的编曲堆砌哈，而是以旋律、文字、歌声来形成三位一体的共鸣。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苏慧伦带来的这一首华语乐坛的佳作《旋转门》。欢迎各位在14:08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经常跟大家说我们要做读书会了，但是这个确实年后哈，各种各样的事情一直耽搁。那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要真正的开始了。我们从哪本书开始呢？从去年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开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幸福从看见自己开始》。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现，哦，原来自己很多时候的焦虑啊，很多时候的问题呀、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别人的问题呀、等等，都是因为我们看不见自己，是吧？我们把别人的标准当成了自己的标准。可以说下个月6月份哈，也是35岁加以上的女性专属的一个共读营哈。每天我们在群里读书打卡，同时呢会有3场深度的直播，这也可能是就是线上直播，也可能我们会找一个线下啊见面做这个沟通交流和分享。总之是有3场哈，只要你报名就会有我们的手册，还有冥想的音频啊。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尝试努力哈、把幸福来还给自己。以前想起来一句话，说我们经常说，不管我们的年龄多大，希望我们的心里面都会留有一个空间，是留给那个孩童的自己，希望保有那个童真哈。刚好6月1号儿童节啊，6月份整个月我们都可以来回忆一下曾经的那个自己，还有现在的那个自己。同时我们看一下，哎，现在的样子是自己以前所期待的吗？如果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未来想让自己成为什么样子等等哈。我们通过6月份的读书会来多多进行交流。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添加小池微信来进行报名哈，发读书两个字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老狼带来的《有多远就走多远》。

以前听过一句话说，民谣是行走的诗行，旋律是前行的脚步。刚刚我们听到老狼所带来的这首《有多远就走多远》，是收录在他2007年的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是由大飞创作的词曲，李彦飞操刀的编曲。作品是以城市民谣结合轻摇滚为基底，经典的三大件编配，层次非常的清晰。我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这个喜欢听，然后并且比如说每次旅行的时候啊，在车上可以听，到 KTV 的时候可以唱啊什么的。而且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有很多家长啊，就是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希望孩子可以优秀，也都是希望他比如说开始远行的时候，他可以是那个勇敢独立的孩子，是那个懂得担当吃苦耐劳的孩子，父母就可以放心了，对吧？那么在暑期的时候，正是孩子成长蜕变的一个黄金时期。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10周年巨献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火热开启，陆军、海军、空军三条沉浸式的军旅线路，让孩子穿上军装体验战地训练、海上挑战、高空飞动啊风动，还有在历练当中告别娇气学会自律哈。10周年的感恩回馈，专属的早鸟福利，大家必须抓住，就是在6月1号之前9.9元锁定早鸟权益，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同时赠送17教育专家的视频，还有3节家庭教育直播课。花小钱哈，既可以给孩子抢优质的夏令营名额，还可以提升家庭教育的认知。大家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哈，来抢这个早鸟的福利优惠哈，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

0: 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4: 喜欢看你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曾经， 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极致的听觉享受，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欢迎来到小池读书。今天我们来读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在来说说我们下个月的读书会哈，我们六月份的读书会要读的那本书叫做《幸福从看见自己开始》，比较适合35岁加以上的女性啊，就是我们专场女性读书会哈，希望小参与的朋友们啊，可以来这个感受一下哈。我为什么要选择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其实因为我在这本书当中特别的共情，当中就讲了一个女主角哈，讲了这个书里面讲到的这个女生，就是在她事业受挫啊，突然之间通知她这个单位的一些变化，事业受挫，然后呢这个亲密关系也受到了一些威胁，然后亲子关系也向她发出了挑战，就感觉这个人生四面八方都来的都是坏消息哈，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后她开始去找办法，等等啊，所以就当时特别的共情这本书，想来和大家一起读一读。小参与的朋友们发送读书两个字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下个月的读书会当中 比如说越是不想什么事情，你越是想它，是吧？就是那种困在里面的感觉哈。那这本书当中就讲了一个经典的实验哈，就是让你在接下来几分钟千万别想一只白色的熊，结果呢你脑子里面全是白熊，越压它它就蹦得的越欢，这就是所谓的白熊效应，也是讽刺性反弹。你越是命令自己不想尴尬的事情，不想前任，别紧张，大脑为了监控有没有在想，反而就会不停地扫描那个念头，搞得它越来越清晰。生活里其实到处都是，失眠的时候我们逼自己一把，就是快睡吧，别乱想了，反而清醒到天亮。上台之前我们狂念别紧张啊，别出错，手汗比谁都多哈，所以作者就说哈，硬压抑基本上是没有用的，还可能会让念头事后加倍的反弹。那怎么办呢？书里面就给了一个思路哈，就是别反复喊我不想，而是给他换个替代物。比如说你想白熊的时候，你主动换成啊，我想一想企鹅行不行啊，那我具体干点啥事儿呢，对吧？或者是干脆接纳他的出现，哦，你又来了，不纠结不对抗，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在做的事情上，时间久了之后，其实他的这种感觉就自然就淡了哈。总结来说就是说，想法不是开关啊，这个关不掉，你与其较劲儿赶走白熊，不如学会和它共处，把精力放在该做的事情上，反而你就会轻松很多哈。欢迎你发读书两个字。

王峰带来这首《怒放的生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马上就六一儿童节了啊，最后我们家最近我们家宝宝学校里面有那个什么泡泡什么活动，还都挺好玩的哈。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小孩玩的真东西真多哈。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出来的是这个让孩子们一拿到就爱不释手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咱就说有了这个相机之后，出游的时候啊，这个老母亲的拍照搭子都有了哈。这些个相机的功能特别的多哈，比如说是二点四

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还有就是高清前后双摄，八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而且还带有这个后置的补光灯哈，天黑也能拍，可以定时，可以自拍，兴趣味的这个光趣味滤镜哈，光趣味滤镜就有40多种，出厂自带了16G 的内存卡，能够存5000张照片，自带读卡器，可以把照片导到电脑当中，或者是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哈。那关键是这次价格还非常的给力，专柜的售价是299啊，来到我们的商城儿童节专属秒杀价，相机加上内存卡加上读卡器加上充电线还有挂绳5件套啊，一下到手只要89.9元哈。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你一个相机的保护套，就是那个环保的 ABS 硅胶安全材质的，耐磨又这个防摔哈，这个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4: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十七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3: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4: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8: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9: 听见你我，听见时光。欢迎大家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好，我们来说说装修。一说到装修，很多人都会跟两个字连在一起，什么呀？闹心，是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价格低啊，然后就签约开工了，结果中途呢各种各样的让你加钱的项目哈，钱一交完，有时候工期还无限的拖延，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哈。那现在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华普装饰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块钱哈。公司预存了100万质保金，出现纠纷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的写清楚，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更有媒体质量监督团从选材到施工全程的跟进。

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有这个媒体来全程给你保驾护航哈，让我们的装修不再踩坑，新家装的是安心又省心。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这两年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大家也可能会跟朋友聊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哇，钱难赚哈，这几年就是总之不太好哈。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在看那个《世界尽头的咖啡馆》那本书当中讲到过一个例子，说有一只海龟教会我正确应对反向浪的道理，就是海龟游泳看起来慢悠悠的，但是很多海洋生物拼尽全力却跟不上它，为什么呢？原来很多海洋生物一直很拼命的游，但是海龟不一样，海龟不这样哈，只有在正向浪来的时候才拼命的游，乘着海浪前行，在反向浪来的时候，海龟只让自己浮起来划水，保持原地不动。啊，就是不再反向浪上去消耗体力，就是很多时候你就是你顺着趋势对吧，你稍微做一下都可能有很大的成果，但是你逆着趋势走你怎么可能呢，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甚至还会有很多的损失对吧。所以这几年我觉得就非常适合读书哈，我们来沉淀自己是吧，也是一件好事情哈。欢迎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然后也可以来报名我们6月份的幸福读书会。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今天上午10点开局起步15-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洛阳市构建牡丹种质资源保护和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入选，成为全国10个典型案例之一。河南多景区官宣全国中高考考生免门票。国内方面，5月2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27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在浙江结束全部项目争夺，河南选手夺得2金1银1铜好成绩，并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娱乐方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一带一路”电影周片单，拉华加导演、丁真真珠、卓依娜姆主演的《孟寻苏皮女儿国》入围。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雪柔云带来的这首《爱只剩一秒》，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然后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欢迎各位继续锁住收听，来到我们的第二时段哈。现在是很多人都有喝咖啡的习惯哈，特别是到了这个午后，觉得就是赶紧喝点咖啡来提提神什么的哈。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是说，来自于浙江的一个女孩子，每到周末的时候就头疼到炸裂，然后一上班就好了。后来发现是什么呢？竟然是和咖啡戒断反应有关。这位女士哈，将近10年的时间，工作日每天会喝2杯咖啡，到了周末突然停止饮用，身体便会出现不适，然后医生就表示说，长期喝咖啡会改变脑部受体，骤然停饮会引发脑血管扩张，从而出现头痛、恶心、胃声等等的一些症状，建议不要突然断饮，你可以逐步减量，同时多喝水，保证睡眠，规律运动，帮助身体平稳的适应。我相信听完了医生的话之后，可能他就会慢慢慢慢的真的是要逐步的减量哈。喝茶也可以替换一下看怎么样哈。欢迎可以发读书，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也是我们的节目社群。

林志炫带来的这首《你的样子》哈，你想让家里面装起来是什么样子呢？当然，提前我们要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哈。装修呢，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是吧？所以我们是懂大家的焦虑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啊延误呢只有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的硬核福利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再来说暑假哈，暑假马上就要到了，给孩子怎么安排呢？还在犹豫的家长来认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十周年了，海军、陆军、空军三条线路，军事历练、户外挑战，锻炼孩子身心，告别假期的散漫。重点是现在有福利哈，6月1号之前9.9元就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还直接送17教育专家视频，还有3节家庭教育直播课，3节福利一次性的这个3重福利一次性给到哈，仅限200个名额，报满为止。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这个抢我们的早鸟优惠哈，手慢真的就没有了。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欧德阳带来的六色彩虹啊，这个小朋友们就是很喜欢那种彩虹是吧，然后那个彩虹有关的绘本啊，彩虹形状的棒棒糖啊，奶酪棒啊是吧，马上就到六一儿童节了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营养健康大小朋友都爱的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奶酪博士品牌呢，专注奶酪制品，专为儿童设计，品质有保障，宝宝吃得开心，爸妈也放心哈。奶酪博士家的这款奶酪棒哈，先用的是这个进口干酪，干酪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5%的，一口下去满嘴都是浓浓的这个奶香，更重要的是不额外添加水，用生牛乳代替，营养价值会更高，而且每100克就含有700毫克的钙，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 维生素 A， 维生素 D 是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的哈，不管是3岁以上的小宝宝，还是各位成年或者是未成年的大宝宝，都推荐大家这个去吃哈，细腻 Q 弹直接吃啊，或者是冻成小冰棒啊，拌水果做奶酪碗什么的都可以哈。日常一根的话卖到3块钱啊，然后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儿童街的限时秒杀，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10袋50只只要99，现在下单再限时加送1袋哈，也就相当于是11袋共55只，到手只要99，满满一大箱啊，平均一根才1.8块，是很划算的哈。我刚刚在分享的时候就在想，哎，一会儿收完之后我就去下一单，但是我不能把它寄回家，我要寄到单位一袋一袋往家拿，这是不是六一的快乐就会削减了一些哈、发送秒杀2个字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

这句词写得太好了，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对吧？有事儿的时候别向外求，我们向内求，向内成长啊，终究我们会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哈。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然后也可以报名我们六月份的幸福读书会哈。当然这个夏天哈，这个温度的持续高温，我们开车的时候都要开空调了，对吧？有时候开空调你就会发现，哎，空调一开，这个油耗涨了，然后发动机的噪音也变大了，怎么回事呢？有时候其实就是车子的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哈。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的氧护剂，一瓶就可以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友亲身实测反馈，加完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直接降到了6.3，发动机的故障灯呢，亮了之后你也不用跑4S店，加一瓶就恢复正常了，等等哈。总之哈，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车焕发一种新鲜的活力。现在呢，来参与我们万能通夏日换新宠粉活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有机会来赢取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和节目周边哈。所以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暑期快来了哈，孩子们都盼着暑假来是吧？父母们开始焦虑了，哎呦，这个暑期到了之后怎么安排呀？那我们都希望孩子可以不止学习优秀，更加可以勇敢独立、吃苦耐劳、懂得担当，对不对？欢迎把孩子送到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哈，河南音乐广播这个10周年的巨献，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火热开启了。我们有陆军、海军、空军3条沉浸式的军旅线路哈，让孩子穿上军装，体验战地训练、海上挑战、高空风洞，在历练当中告别娇气，学会自律，磨练坚毅的品格，收获不一样的成长经历。在6.1之前9.9就可以锁定我们的早鸟权益，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同时赠送17教育专家视频、3节家庭教育直播课，花小钱我们就可以和孩子来抢优质夏令营的名额，还可以提升家庭教育的认知哈。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先到先得，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来自孙燕姿《完美的一天》，出自05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我记得当年她发了这张专辑之后，做的那个宣传，就真的是在某一个地方弄了一个大大的那种玻璃房子，在里面住24小时哈，全程直播让大家看啊。也算是当年的一个噱头哈。15:40，欢迎大家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马上就要六一儿童节了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可以适合送给孩子们的这个礼物。今天我们的商城强烈给大家推荐一款让孩子们会爱不释手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咱就说有了这个相机之后，出游的时候老母亲的这个拍照搭子都有了哈。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哈，而且还可以定时可以自拍，光趣味这个滤镜啊，这有40多种，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够存5000张的照片哈，这个孩子的记录啊什么的会更有意义哈。专柜的售价是299哈，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专属秒杀价，相机、内存卡加上读卡器加上充电线还有挂绳，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哈。在节目期间下单呢，会再送你相机的保护套，是那种环保 ABS 硅胶安全材质的，耐磨又耐摔。另外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也可以到我们商城的儿童专区去看一看哈，还有其他的一些适合孩子们的这个礼物可以挑一挑看。眼里

张杰带来的这首《你值得更好的》是出自2021年的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说，你看我们挣钱那一分一分挣攒起来也是挺不容易的，是吧？所以在碰到家里面装修要花大价钱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找靠谱的啊，我们不能就是特别的会害怕那种施工方的偷工减料啊，怕材料一次充好啊，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你辛苦攒的钱打了水漂，是吧？那当然是很焦虑的。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来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啊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提醒各位发读书两个字可以来报名我们六月份哈推出来的这个读书会哈，这次的读书会呢是专门为我们这个有点年龄啊，这个35岁以上的女性朋友，欢迎大家来这个参与哈。这两年其实大家过得都挺不容易的哈，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事业呀，婚姻呐，包括到了这个年纪开始育儿了，这种三重的夹击。

之时，好像就没有自己了，对吧？我要照顾好老公的情绪，照顾好孩子，然后呢，我还要让我的工作不掉队，就好难呀，是吧？我们怎么样从内耗到自洽，从崩溃到温柔？欢迎各位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六月份的这个读书会哈，在六一之前报名都是免费的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失眠飞行啊，这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了，明天下午的两点钟继续锁住我们的节目哦。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4: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3: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4: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华贵。它洗干燥，会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跟随心跳的节奏，
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2: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3: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将面向中招考生设职业教育本科、专科两类贯通培养，划定录取分数线，同步公布志愿填报与录取各阶段时间节点。日前从新建郑州南站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项目全线具备施工条件的七个标段已全部进场同步施工。日前在南阳农业职业学院的月季智能育苗大棚内，河南省首朵太空月季在万众期待中绽放开花。国内方面，5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体育方面，法网女单第二轮，王昕宇首进法网32强，追平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娱乐方面，由王德健执导、尔冬升监制的影片《第四幕》将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举行世界首映，影片由冯德伦等主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24小时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哈，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魏桂梅。那魏主任同时还是这个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糖尿病分会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方药量效研究分会常务理事。他比较擅长中西结合治疗糖尿病以及慢病、并发症、肥胖、甲状腺疾病、更年期综合征等等。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呢，就是营养平衡共筑甲状腺健康。因为本周的话呢，也是第18届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了哈。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一些怎么更好的保护自己的甲状腺健康哈。所以欢迎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魏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魏主任。魏主任您好。
2: 您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您看，说到这个甲状腺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会觉得说，哎，我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这个结节呀，或者有朋友说我本身就是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呀等等，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也听说过什么这个甲亢啊、甲减呀。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的话呢，我们也是想通过您帮我们梳理呢，更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个甲状腺哈，它作为咱们人体核心的内分泌的一个腺体，到底也会就是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平时怎样更好的来保护它呀等等。您看甲状腺在我们人体当中就是起到哪些关键性的作用呢？
2: 甲状腺是我们人体一个最大的内分泌系统，一个最大的内分泌腺体，它主要是合成分泌这种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激素呢，在我们人体主要起到一个调节这个这种代谢，然后人体的生长发育，然后体温的调节，心率的稳定，包括这种骨骼呀、大脑的等等，它应该是贯穿全身各个系统。然后如果就是说它出问题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就是甲状腺激素，不管它分泌的是多了还少了，我们可能出现甲亢呀、甲减呀，它可能会影响我们人体的，比如说这个代谢呀、生殖呀、睡眠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所以您看它影响还挺多的是吧？
2: 对。
1: 然后睡眠、消化等等都会影响到哈。所以像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呢，大家可能听说这个甲状腺结节会稍微多一些，因为体检的时候容易被发现到是吧？
2: 对。
1: 然后呢，体检到甲状腺结节，有些朋友会觉得说无所谓吧，身边很多同事朋友都会体检出这个结节的问题，但是也有朋友很焦虑说，哎呀，这个有结节了会不会演变成甲状腺癌？那您看呢？
2: 这个甲状腺结节，随着哈现在这个医学的一个发达，然后就是根据这个最新的研究吧，还是这个2023年这个就是甲状腺结节这个中国这个指南，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个体检，就是尤其是这种超声体检，基本上能达到76%以上。甚至以上，也就是说基本上能占个3/4的人群能发现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呢，我们看它分级一般分1到5级。我们就是体检报告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呀，我3级我会不会就是说长成甲状腺癌。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基本上就是说 都是良性的，有6%到16%的这个病人可能会有这种恶性的甲状腺癌。但是呢，甲状腺癌的话，它这个里边又分为分化型甲状腺癌和未分化型。分化型甲状腺癌一般也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个甲状腺乳头状癌，它基本上能达到90%甚至以上。甲状腺乳头状癌我们大多数人都听过，它也是个懒癌，基本上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所以这个大家不必恐慌。我们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之后，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3级以下的几乎都是良性的，这个定期观察就行。4级以上，尤其是4A、4B。可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那我们碰见这一类的结节的时候，就是你要去就是内分泌科或者是甲状腺外科或者是头颈外科找专业的医师去帮你判断一下你是否就是需要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比如说穿刺呀或者是定期观察呀等等，然后达到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3: 就如果说体检发现结节的话呢，就不用恐慌，定期监测是比较需要提醒各位的一件事情了哈。
2: 对对。
3: 那您看然后今年的这个甲状腺宣传周特别说到了甲状腺与营养哈，像这个饮食的营养和甲状腺健康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2: 饮食营养不只是甲状腺，它其实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这个核心的一个基础。一说甲状腺，大家可能就比较关注这个碘。碘的话，它其实是合成甲状腺的一个必备的原料。但是现在好多人就过度去解读这个东西了。不管是碘过量或者是碘摄入不足，它其实都会导致甲状腺的相关问题。我们知道会导致碘过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导致这种甲亢。你看我们国家就是没有就是强制这种摄入这种碘盐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地方是缺碘的，然后那会儿有很多这种大脖子病，也就是我们说的甲状腺肿。其实我们国家很多地区是缺碘的，这个国家就是大力推广的这种碘盐，其实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有益的，所以没必要就是说你去体检发现一个甲状腺结节，你就是说去买无碘盐，这样对你的身体健康是不负责任的。就是你缺碘或者不缺碘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个尿碘就是含量正常的情况下，你在你这个地区你买那个碘盐，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我们吃这个盐哈，你看我们那个盐现在网络发达了，但是我们过去在超市买这个盐，你发现没发现这个盐基本上都是当地产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地区地方它缺碘的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我建议大家就购买自己当地的这种碘盐就可以了。但是
3: 去当地超市买。
2: 对，
3: 是吧？
2: 对，不要就是说
3: 网购啊等等。
2: 对对对，那可能不适合你这个居住地区的这个平均水平。这个都是国家经过计算得出来的。但是对于那种其他特殊人群啊，就比如说甲亢的病人，我们是限制就是忌碘的，那你所有含碘的食物，比如说海产品，那这个就是含碘量比较高，是禁止摄入的。那对于这种桥本甲状腺炎的啊，我们一查抗体特别高，那这一类的病人，我们是建议就是低碘，就是说少进一部分，吃碘盐是可以的，但是海鲜这一类是要限制摄入的。那像一般的这种甲状腺结节呀，或者就是一个甲状腺肿大呀，你其他没有问题的话，就正常摄入就可以了。
3: 正常摄入就可以了，不用过于焦虑说我到底要怎么吃，是吧？
2: 对对对。
3: 您看刚刚呢，就是魏主任也提到了这个桥本啊，提到了甲亢呀、甲减呀等等，稍后也会给大家来聊这方面的甲状腺的问题哈。但是在聊这个问题之前，还想问一下您，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哪些人群是属于这个甲状腺疾病的高发群体，是需要定期筛查的？
2: 这个甲状腺的高发群体就是有一下几大类。第一个就是有这种家族的这种遗传病史的，比如说就是我看有好多病人，就比如说你家里边有这种 甲亢呀、甲减呀这种，或者桥本呀，就是那这个需要定期就是筛查，很大概率就是有遗传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有这种头颈部这种放射史，也就是我尤其

0: 其实童年有这种头颈部放射室，这也是属于一个高危的人群。还有就是我们这种特殊时期的女性，就比如说我们备孕的宝妈，这种更年期的女性等等，还有这种比较焦虑熬夜的人群，甲状腺与人体这个情志关系特别大，长期的这种精神焦虑熬夜，作息不规律，压力比较大，还有这种碘摄入不均衡的人群，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有的地方特别缺碘。我们国家其实就是没有普及碘盐之前，有很多大脖子病都是甲状腺疾病，还有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有这种，比如说风湿呀、类风湿，或者是有其他的，就是自身就是免疫性疾病的人群，这一部分人群的这种内分泌啊、免疫力啊，可能更容易受到攻击，更容易紊乱，所以就是建议就是每年就是做一次这种甲状腺疾病的这种筛查，就是很简单，就是彩超呀、甲功查一下都行了，然后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吧。
1: 是甲功这个筛查也很简单，就抽个血就可以了哈。
0: 对对对。
1: 这时候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说，他说我就是桥本，也很担心会不会遗传给孩子，稍后我们也请教一下魏主任哈。当然说到孩子的问题，各位家长都是特别关心关注的，像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的话呢，这有可能就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了。很多家长只关注钙和维生素，也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成长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下单。另外的话就是暑期马上到了哈，很多家长会说哎，想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你们交通广播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还有吗？当然今年还有哈，这个陆军海军空军都有，并且呢今年啊，我们为了纪念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满10周年，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6月1号之前哈，而且呢这个也是有名额限制的，只有200名，所以这个时候您可以赶快搜索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这个9.9元的早鸟福利啊，到时候无论您是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的。这会儿如果说通过我们的网络收听节目的话呢，说我这个家里不方便拉宽带，话费比较贵，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呢，了解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优惠补贴只要68元了，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这个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天前100名下单，我们加赠这个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这2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
2: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啊。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魏桂梅。魏主任在今天这个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呢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营养平衡，共筑甲状腺健康。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哈，我们今天会来聊到各位比较关心关注的，像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呀、桥本甲状腺炎呐、甲亢啊、甲减啊等等哈，这其实已经成为全民高发的一个慢病，也困扰着各年龄段的人群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了解一下。像这会儿也有朋友们在平台上留言哈，上一小节也提到这位这个妈妈哈，她刚刚又补充，她说呢，自己的这个直系亲属当中没有人患甲状腺的疾病，但是自己呢就查出了这个桥本甲状腺炎，现在有点担心会不会遗传给4岁的儿子请教一下主任看这种情况。
6: 桥本甲状腺炎它又叫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它是那个1912年日本一个叫桥本的先生发现的，所以这个疾病就命名为桥本甲状腺炎。它主要是我们临床上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症状，它前期其实是很隐蔽的，我们就是临床上检查的时候可能就是查我们那个甲状腺彩超，可能就是弥漫性回声改变，你那个彩超它可能会给你描述的，比如说腺体的增粗呀、不均匀呀、网格状改变呀等等然后你查那个甲功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一般是查5项，就是我们查一个游离的 T3 T4 还有这个促甲状腺激素大部分情况下是正常的，然后有2个抗体是偏高的，就比如说甲状腺球蛋白抗体还有一个过氧化物酶抗体，这2个是很高的有的人特别高好几千甚至上万，但也有人就比如说就几十，高一点点几百就像刚才这位网友说的您是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就是说家族没有相关的这种遗传病史，因为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刚才我们也说了有很多这种高发人群，它遗传只是一方面，并不是说就是说你家里边有人有这个疾病你的孩子都一定得，就比如说现在你发现桥本了，你的孩子可能有这个概率比他父母没有的时候这个概率会高一些，但并不代表孩子一定会有这种桥本。我们刚才也说就是这一类易感人群有好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焦虑，可能也是一部分易感人群我不知道这位网友你是不是有相关的症状对桥本的话就是我经常给我门诊的病人经常说了2句话就是开心一点，不生气，然后不熬夜没事锻炼锻炼身体，这对于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能做。

0: 到的。然后就是对桥本，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海鲜少吃啊，别的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1: 嗯，
0: 西医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就没有特别好的建议，可能就是好多人有时候可能会。因为那个甲状腺它主要是这个碘嘛，也有好多时候就是对这种含硒的元素可能对于这种抗体啊是有帮助的，可能有时候会建议你补点硒，这种维生素 D 等等。我们中医上现在就是发现这一类的就是桥本甲状腺这一类的病人，女性是比男性多见的，甚至能达到10:1这个比例。好多时候可能给我们女性这种，我特别能理解现在这个女性啊，工作呀、家庭呀、孩子呀，可能三重奏吧。那对于这一类病人，我们发现中医上好就是这种中药就是疏肝呀、理气呀、活血呀，发现哎对于一部分病人效果还不错。我觉得就是结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吧，如果你仅仅只是体检的时候发现有异常诊断为桥本，但是你的抗就是甲功是正常的，就抗体高，这一类病人就我说呢不生气不熬夜，然后没事锻炼锻炼身体就行了。然后如果甲功出现异常了，因为桥本的话大部分病人可能终生他就是一个就是抗体高，他甲功是正常的，但是有一部分病人他可能会短期的有这种甲亢的表现，甲功

0: 骨感呀等等，这个时候你可以寻求中医的帮助。
1: 嗯，好，寻求中医的帮助哈。西医的话就是补那个西，有些朋友可能会适用是吧？
0: 对。
1: 那中医的话呢，我这边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说，他说我就是桥本哈，然后呢会煮那个夏枯草水喝，然后这个咱们在临床上用的多吗？
0: 夏枯草的话，它有这种软坚散结、清热解毒的功效。一般情况下，我们用的时候，可能对于这种这种桥本甲状腺，就是这种甲状腺的炎症，因为不光是桥本，比如说还有这种亚急性甲状腺炎，有一部分人可能突然之间就觉得，哎，我脖子好疼，发烧，但是这一部分病人大部分都去呼吸科就诊了，可能他就认为就是个感冒，结果他是甲状腺感染病毒了，然后就是一个炎症，还有就是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我们可能用夏枯草用的比较多。对桥本的病人，我刚才说了，大多数时候其实是不用管的。但是就是说，哎，你觉得就是我就想就是泡这个水喝，因为这个夏枯草呀，这个还有就是人说我们说了那个蒲公英，其实我觉得这个你泡水喝也没多大问题，但是他们毕竟是凉性的，对于一部分比较就是中医上说那种比较虚的病人是不建议长期服用的。
1: 所以不要自行来服这些代茶饮是吧？
0: 对，
1: 咱们最好是能够找中医师帮咱们辩证一下。另外的话，您看这个甲状腺疾病早期的话，大家很少能够发现的，基本上都是我体检了发现了，就它早期的话呢，就是身体出现哪些信号是要警惕这个腺体已经是异常了。
0: 甲状腺疾病，尤其是结节，大部分时候可能都是没有症状的，因为结节的话，它本身就是我们，你看它结节的话，就除非你特别大，突然我就门诊上有很多病人说，哎，我这两天去照镜子的时候发现，哎，脖子里长了一个包块，一插，哎，这个结节可能有两三公分了。大部分人我们体检的时候可能就是几毫米，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是发现不了，你也没有症状的。结节的病人就更不用恐慌，因为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对，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甲亢的病人，甲亢它就是一个代谢亢进，通俗来讲就是甲状激素就是释放过多，导致了一个甲状腺毒症，也就代谢就是比较亢奋，就是表现了各个系统的一个就是这种高代谢症状，比如说我们说的心慌呀、烦躁、易怒、怕冷、出汗。然后还有这种心率特别快，有好多人就觉得那心率能达到120甚至更高，还有就是大便次数增多，然后你又饿得快啊，消瘦啊，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突眼。
1: 突眼，
0: 对，甲状腺像就是眼睛就是
1: 眼突，
0: 对对对，我们说了甲状腺眼病，这是甲亢，还有一个就是甲减呢，它就是跟甲亢是相反的嘛，它是甲状腺激素不足了。刚才我们也说甲状腺它主持人体的这种代谢啊，维持体温呀，那甲减的时候就是一个低代谢症状，它可能就表现为比如说怕冷。或者就是可懒，我就不想动，然后就是代谢减慢了嘛，心率变低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水肿呀，就是整个人就是一个低代谢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查查。还有刚才我说那种炎症，就比如说亚急性甲状腺炎呀，或者这种产后甲状腺炎，它可能就是有一种颈部的这种疼痛呀、发热呀，就是吞咽困难呀，这时候我们也。就是甲状腺给我们的信号了，等等吧，就是一系列的，就是甲状腺结节一般没有症状，除非就是比较大了，有这种异物感了，或者就是照镜子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哎，颈部长了一个包块，这种时候都是就是身体给我们的信号，我们这时候就要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了。
1: 是，结节的话信号不明显，但是您说那几种像甲亢、甲减的话，它其实还是有感觉的哈。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每年体检的时候，不妨加上。现在是叫甲功7项了是吗？还是5项？
0: 有好多时候就是我看好多体检机构哈，我经常见好多病人拿着体检报告，有的人就单独查了三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项可能就是一个甲功，甲功正常的话其实好多时候就不用再查了。甲功五项的话是有时候甲功三项带两个抗体，就刚才说的就是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还有一个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您说这个甲状腺七项的话它可能包

0: 完一个甲状腺一个总的 T3 总就是总的 T3 总的 T4、
1: 嗯、
0: 就是这样是七项。
1: 嗯，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跟医生简单沟通一下哈，看看咱们就是重点筛查哪几项会比较合适。
0: 对对对对，
1: 是，您看马上到这个六一儿童节了哈，很多家长朋友呢也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哎，这个有没有一些适合送给孩子的礼物呢？我们这个 UP 商城的小伙伴就早都忙碌起来了哈，所以想给孩子准备一个比较哇塞的礼物的话，您可以了解一下，今天特别推荐让孩子爱不释手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哈。然后这个相机的话呢，去年也有推过呢，我们有些同事包括 UP 商城的小伙伴作为这个老母亲给孩子买了之后说，哎呀，这每次出游孩子都非要带上自己的相机哈，因为这款相机功能很多，它同时的话是 2.4 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一个护眼的大屏哈，很多家长非常关心孩子玩这个电子产品，那这个屏幕的话它是护眼睛的，另外的话呢，它能够存5000张的照片，它还自带读卡器，就是能够把那个照片直接导入电脑或者打印出来哈。另外的话呢，满电它可以持续拍2000张的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的音乐，内置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趣味满满，深受这个小朋友们的喜爱。说了这么多，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很贵呀？我们了解一下价格，这个专柜售价因为是品牌的，可以查到299。那咱们 UP 商城儿童节专属秒杀价，相机加内存再加上这个读卡器加上充电器加上挂绳，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下单再送您这个相机保护套，用我们同事的这个话说，就是加了保护套呢就不怕这个太小的孩子会啃一口哈、啊，因为这个保护套话呢是用这个环保硅胶安全材质，我们同事再送您一年的质保，颜色是有蓝色还有粉色，男生女生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哈，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秒杀去了解下单，我们特别设置了儿童节专区哈，各位可以到这个 UP 商城上去逛一逛啦。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魏桂梅。魏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是和甲状腺有关的哈，因为本周的话也是第18届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了，这个每年5月最后一周都是这个科普宣传周哈，我们本期节目的话所以也会聚焦大家比较关注关心的甲状腺的筛查呀，饮食的忌口呀，疾病的辨别呀，日常的养护慢病管理等等核心话题来请教一下这个魏主任。各位您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您直接可以把链接分享啊收藏啊都是可以的，像分享了咱们的朋友圈家人群等等，随时随刻点开这个链接我们都可以来回听回看节目哈。这个就是如果您这会儿没有办法长时间来收听或者观看我们节目的话，甲状腺问题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遇到，或者说身边家人有这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保持这个联络吧。那您看也有朋友在这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哈，他说呢就是想问一下主任哈，然后呢是不是一旦说有这个结节的话呢，有这个桥本呢或者甲亢，就是完全不能用那个加碘的任何的食品，包含加碘的盐，包含海鲜啊、哦。他想问一下主任，再确定一下。

0: 哦，我刚才其实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国家它都是缺碘的，就是你在你正常地区你购买你当地生产的这个含碘盐是没有问题的。
1: 他说的是他有结节、甲亢这些。
0: 我知道，我在说这个问题，就是对于甲亢的病人，就是我们分好几种情况，甲亢的病人，如果你甲亢这个没有控制住，就是大夫就会，就是你的。就是内分泌科医生嘛，就会明确告诉你忌碘，就是所有含碘的食物是不能摄入的。甲亢的病人，对于这种桥本的病人，抗体比较高，碘盐是没问题的，只是要限制这种海鲜这种含碘的食物的摄入，就是低碘，他可以吃这种碘盐。结节的病人的话，就正常饮食就可以，他对这个碘呢是没有限制的。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看缺碘或者不缺碘的时候，是要查尿碘的，而不是靠我们甲状腺去决定的。
1: 好，还有朋友在问，他说主任，像这个西酵母呀等等这些散碱类的保健品，能不能治好甲状腺结节的一些炎症？
0: 这个硒它对于这种甲状腺激素它这个抗体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它确实在临床上发现哈，它确实是能对于这种抗体它确实是能降低的。但是这种保健品，因为第一个就是不知道它含量，不知道它成分是怎么样的哈，而且就是在美国的话，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研究，我就发现，因为美国他们西方国家好像对于这种保健品这个应该监管还是比较到位的，他们发现就是保健品对于疾病没有明显的有益，大家应该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保健品吃或者不吃它对疾病没有明显的有益处。那对于咱中国的这种保健品，我觉得这个成分能确定的话，就是应该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大多数保健品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在脑子里打一个问号，因为我身边有好多人，我是不建议他服用这种保健品的。结节的话，刚才也说了，它就是甲状腺细胞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嘛，导致了就是甲状腺正常甲状腺它长得不太一样。但是它大部分都是良性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碰见甲状腺结节，大部分时候就是动态观察就行了，就是没必要我上去都要吃这吃那的，真的没必要，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健康人就 OK 了。
1: 好，这位朋友在说，他说呢，我这个甲状腺结节让我的这个喉咙下半部分好像出现一个花生米大的一个突出哈，这个是不用管它还是手术做消融比较好？
0: 你确定你喉咙下边那个花生米大小了是甲状腺结节吗？首先这个问题你要明确一下，因为有一部分尤其是这种男生哈，他比较瘦的时候可能就是喉结，我觉得。还有就是你花生米大小如果是甲状腺结节，它很小呀，一厘米以内。你看我们甲状腺结节指南上面对于这种一厘米以内的这种结节，如果没有明显的这种其他的都不建议手术的，都是建议动态观察的。咱甲状腺结节指南上面就是对于大于一厘米以上的可能才考虑，就比如说我去穿刺呀手术呀，除非这个结节特别不好，我可能才会建议下一步的消融什么的。
1: 好，明白了，咱还是就是要听从这个正规医院的医生的一个建议哈，不要说我非得要把它给消融掉，或者非要把它做手术，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哈，然后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问，他说呢，我想问一下这个主任哈，就是平时作为普通人吃什么食物能够养护这个甲状腺？
0: 甲状腺的话是人体的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很那个什么的，应该说就是很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情绪啊啥，就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腺体吧。它其实的话就是刚才给说了，它讲究这种这个饮食，我觉得是其实给我们每个人个体，也不是说光一个甲状腺相关的。就是刚才也说分辩证分病人的嘛，就比如说就是普通的时候，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都应该做到的营养均衡，饮食清淡，就是不要天天没事啊点个外卖啊，就是喝个奶茶，这是非常不健康的。然后就是我们就是

0: 就是营养多元化，就是我们就是蛋白质呀、碳水呀，包括这种什么就是这种维生素呀，我们都要摄入的。嗯，就是包含这种我们说的蛋白质，就鸡蛋呀、瘦肉呀、牛奶呀等等嘛，豆制品，然后就是也可以、
1: 还是营养均衡一些，
0: 对对，
1: 是吧？
0: 也可以补充一些，就是这种刚才咱们说的，就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查出来桥本的这种抗体比较高的自身免疫性的这种，可以适当补充的。因为最新的研究是对于这种含硒啊、维生素 D 啊，它确实是对甲状腺抗体是有好处的，可以适量补充一些，但是不要过量，因为维生素 D 啊包括硒过量它都会中毒的。
1: 哦，所以这个量的把握，咱们普通人没有什么这个医学经验的话呢，小心就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哈。所以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来进行补充哈。我这边也看到有人在问，他说：“那问一下主任，有没有比较安全温和的中医的食疗或者代茶饮，适合我们日常辅助来养护这个甲状腺的？”
0: 对于甲状腺的话，就是其实你看好多人现在就是甲状腺它就是对于这种情绪是比较敏感的啊，就是尤其是你看为什么甲状腺疾病大多数都是女性得的，那我觉得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是对中医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可以吃点这种疏肝理气的就是代茶饮，比如说这种玫瑰花呀，这个玫瑰花，刚才说了那种夏枯草，山楂，这都可以代茶饮。有时候就是对于那种就是你看有好一部分人刚才说那个说夏枯草能不能就是天天泡水喝，但是对于一部分就是一说话，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一类病人，说话就是声音非常小，他中气不足，一看就是很虚的这一类的病人，那就不适合了。那这一类的病人你可以弄点黄芪呀，这种茯苓呀、陈皮呀，这一类的就是就是健健脾补补气。
1: 就没有统一的一个代茶饮给到各位哈，还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是吧？
0: 对，
1: 如果您真想来补充这个代茶饮的话，就是到中医科让这个中医的医生帮您辩证一下体质，是吧？找准更适合自己的这个代茶饮。其实说到吃的问题的话呢，相信很多家长朋友的话对于孩子入口的东西都是特别的谨慎的哈。那也有朋友说这个六一儿童节到了，送孩子一个特别好吃的这个小零食，又营养又健康，有没有什么推荐呢？我们 UP 商城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就是大小朋友都喜欢的奶酪。哎，这个奶酪的话呢，它这个奶酪博士品牌是专注奶酪制品的，专门为儿童设计的，品质非常的有保障。那这款奶酪选用的是进口的干酪，干酪含量大于等于55%，就是一口下去满嘴都是浓郁的奶香。更重要的是它那个成分表上面你会看到说这个没有额外添加水，而且呢它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 维生素 A， 然后维生素 D 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这个我们也知道哈，不管是3岁以上的小宝宝，还是各位成年或者未成年的大宝宝，都超级来推荐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哈，而且口味也非常的多，像这个香皂冰淇淋口味的呀，芝芝莓果的呀，混合水果呀等等哈，细腻 Q 弹，布丁口感，入口即化，而且你可以做成很多种这个方法来吃，比方说呢冻成小冰棒，夏天吃非常过瘾，还有拌水果做成奶酪碗，或者奶酪蛋挞、奶酪吐司等等哈。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吧，然后超市里普通奶酪棒一根就卖到差不多3块钱左右，这次 UP 商城儿童节限时秒杀，奶酪博士精装奶酪棒10袋共50只，只要99元，同时现在下单，咱们再限时加送一袋，相当于11袋，共55只，到手99块钱，满满一大箱哈，平均一根才1.8块，非常的划算。给宝宝解馋的同时，营养也补了，美味又营养，全部是升级京东顺丰发货。您可以这会儿赶紧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

0: 礼物准备好了吗？
1: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0: 好喜欢！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哈。在这个第18届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到来的时候，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魏桂梅魏主任做客节目，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营养平衡共筑甲状腺健康。看到朋友们在平台上各种各样的留言哈，我们也再给各位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待会儿详细来梳理一下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魏主任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会儿的话呢，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哈。我们之前一直在给各位说哈，这个装房子是一个家庭哈，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呢，您不太想在这件事情上耗费自己太多的心力哈，有些朋友说一有大事我就睡不着觉，那睡不着觉的话呢，其实焦虑呀等等也都会影响咱们的甲状腺健康哈。所以您说我想省心怎么办？这省心同时我还不想花那么多钱，还想省钱，最好有人帮我来操心这个事儿。您这会儿就可以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这两个字了，您可以添加到我们这个记者的微信哈，让我们的这个媒体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同时咱们省钱的话，就是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另外的话呢，您还可以领取到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哈，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如果您关注刘信的话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之前也发过我们这个每个月的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的视频，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呢，现场就获得这个直接的奖励。所以装修想省钱想省事儿，那您就赶快发送省钱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说完了家，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爱车哈。然后天气越来越热的话呢，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这个油耗感觉也上升了，噪音也变大了，怎么办？赶快来一瓶我们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个是10万家车主都在用的，很多这个网友就是实名也给我们发来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啊，就说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点多了，还有人说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跟这个新车差不多哈。那您这会儿也不妨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同时这会儿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的这个活动哈。我们给各位准备了很多免费的好礼，像这个万能通的换新装啊，还有这个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呀等等哈。这会儿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888来了解一下万能通，同时参加一下我们的幸运大抽奖，说不定您就可以抽到这个万能通换新装一瓶哈。先来试一试，这个10万家车主都说这产品好，我倒来看看哈，到底怎么样。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继续有请出魏主任哈。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实在是太多了哈，我这会儿也看到有人在问哈，他说呢，主任，其实我还是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说我是一名甲亢患者的话哈，我感觉这个

0: 这个症状已经是缓解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就不用再吃药了呢？想问一下主任。
1: 对于甲亢的患者，他的其实一个疾病的一个周期，甲亢哈，我们就是咱们中国应该是大部分以口服药物治疗为主，它是有就是甲亢主要有三种治疗方式，就是口服药物、手术、碘幺三幺。就是您这个问题应该是口服药物。口服药物对于它这个周期，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就是12到18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也就是它分了三个期，就是你发现甲亢就是比较明显，刚才说的心慌、手抖、出汗等等，它这是一个甲亢期，这个时候药物是要一个控制期，然后好多人就是控制了之后甲功快正常，要减量期，然后甲功正常了之后有一个维持期，一般到维持期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好了啊，甲功正常了，然后每次去查正常了，那这时候好多人就是确实我们临床上经常见自己把药停了，停了就不管了，这是不行的啊。甲亢的时候就是你需要在你医生的指导下逐渐减量然后维持到一个最小的剂量，这是我们要定期复查甲功，可能到维持期的时候我们需要三个月就是复查一次甲功，如果就是您的抗体正常了之后，我们这时候是可以就是甲亢的这个，比如说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促甲状腺激素这种刺激性抗体都阴性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停药了。如果这种抗体还是阳性，就是偏高的情况下，尤其是很高的情况下，你停药，这个甲亢说句实在话很容易反复的时候，就是你前面治疗就前功尽弃，甚至更麻烦。甲亢因为就是你停药的时候你也不注意，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哈，现在压力比较大，我曾经见过就是有个小女孩20岁，就是正常了之后就停药了，停药之后她遇上一次严重的感冒发烧，就导致了一个甲亢危象，真是差一点要小命啊。
0: 甲亢危象，
1: 对，
0: 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因为甲亢没有控制好，因为他停药了，就是遇上这种应激状态，比如说发烧、手术甚至车祸，可能都会一个应激状态，就是甲亢控制不好，容易有这种甲亢危象，还有这种甲亢心，甲亢突眼等等这种就更麻烦了，所以一定要遵医嘱。
0: 是，所以甲亢患者哈，咱们这个症状缓解的话千万不要自行停药，也是我们特别想通过本期节目提醒到各位的哈。还有一位朋友的留言，我们再来回复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呢，问一下主任哈，像这个桥本的抗体偏高的话能够降下来吗？
1: 对于这种桥本抗体我现在发现在临床上有一部分人确实是可以降下来的。我目前就是发现，就是我临床上我见的哈，因为现在没有明确了就是这方面的研究，就是抗体能不能完全降到正常，就是我门诊的病人，我只说我门诊的病人有一部分人就是说确实抗体是可以降下来的。他比如说就是前一段时间他查的抗体1000多就我说呢，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生活作息的调整、心态的调整、运动，也就是说他自身可能就是这种免疫力好了，就是我们说的抵抗力好了，他的抗体确实是在往下走的，就是比着上一次，比如说他降个200降个300，但是他这个指标是在往下走的。有几个别的抗体有正常的，但是他这个抗体正常的可能就是他本身这个抗体也不是说特别高，就比如说几千几万那个，这个可能往下降的时候就比较难。
0: 所以还是要就是饮食注意，然后尤其您说到的那个作息呀、心情哈等等哈调整好哈。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不再回复各位的问题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当然特别感谢的就是魏主任百忙之中在这个甲状腺科普宣传周的时候呢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了这样的一期科普的节目，也让我们学会哈怎样科学养护咱们的这个甲状腺。也要谢谢魏主任，谢谢各位，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将我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5月27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 304.4 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 1.01 万台。郑州交运集团客运三公司将于5月30号开通两条周末直通车线路，郑州至武功山长沙直通车三日游与郑州青岛临沂日照纯玩三日游均逢每周五发车。国内方面，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要求标准引领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并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绿色低碳标准换新等四项专项行动。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体育方面，皇马官方宣布姆巴佩当选球队赛季最佳球员，这是他连续两个赛季当选。娱乐方面，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片《火遮眼》定档6月11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

红妆，心中不免多了些暖暖的，依然守在眼。

这是张杰带来一首歌叫做我们都一样，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精彩节目。时间已经来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准时如约到来的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那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跟我保持互动哈。我每天上节目之前雷打不动，有几个好朋友都会给我发来信息，你比如说加菲猫啊，每天都会问候我。还有今天有位朋友叫做瑞瑞，他说杨洋你好，我今天下班比较早，下班路上准备去买点菜，晚上给妞要做饭。下班之前把事情做完，把气儿理顺，顺便买买菜，给一家人啊做做饭，平淡的日子才是最真实的，不是吗？所以白天的所有烦恼啊，千万千万在你打开家门的那一刻都把它放在家门外面，不要带到家人的身边。工作是工作啊，家庭是家庭。所以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朋友都有两个微信号，一个工作的，一个家庭的。我一下班你谁也别来打扰我，但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让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在你的身边，放松一下心情，听一听好音乐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放眼全国呢，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呢，我国中东部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大范围的晴热天气将是主旋律。在这场天气大趋势下，我省呢也正式迎来了宝贵的晴好天气。

阳光回归了，气温也随之快速回升。从今天起到31号，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将逐步升到30度上下。但是这不是简单的干热哈，而是不断攀升的一个温度，它将直接推高体感温度，带来明显的闷热感。很多朋友会说，哎，这几天温度哈，一直我看到下周就是30度出头，31、32度，为什么气温数字看似不高，但是身体的感受却很强烈呢？关键在于一个气象学当中的一个术语，叫做露点温度。就以省会郑州为例哈，今天最高气温28.7度，但是92%的湿度将体感温度推高到32到34度区间。那到了明天呢，30度的气温将遭遇83.7%的湿度，露点温度呢达到26.7度，这就是典型的已经是桑拿天的水平了。体感温度预计将高达36.7度，所以闷热感将会十分的显著。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啊，在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多喝点水，午间出行的时候记得来抹上防晒霜，带上防晒伞。当然星期六要参加我们星光露营音乐节的朋友们啊，我们来到现场都已经是傍晚的时候了哈，晚上就没有关系了啊。朋友们，如果要来参加我们星光露营音乐节的朋友们，周六让我们不见不散。欢迎大家带上自己家的小宝贝儿一块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一个特别策划哈，叫做星光露营音乐节。这音乐节真的是盼望着盼望着啊，挪了一次又一次，终于在5月30号定档了。5月30号的下午哈，我们一起相约星光露营音乐节，我们不见不散啊。说到现场了哈，欢迎大家带上小宝贝儿一起来啊，也欢迎大家带上小宝贝儿之后，让小宝贝儿带上我们UP商城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到时候记得多给洋洋姐姐拍点照片啊。小朋友们，小霸王的儿童相机啊，非常适合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来送给咱们家的宝贝儿。孩子，你在不在车上坐？跟妈妈说喜欢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马上六一儿童节了，孩子快乐很简单，比如说一个非常哇塞的礼物，所以我们今天 UP 商城呢给大家强烈推荐一款让孩子爱不释手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咱就说有了这个相机，你出游的时候老母亲的拍照搭子都有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我们给大家来说说这个相机的价格。这次价格非常的给力，专柜售价是299块钱，咱们 UP 商城儿童节专属秒杀价，相机加内存卡加上读卡器加上充电线加上挂绳，5件套到手只需要89.9块。节目期间下单呢，再赠送相机的保护套，环保的 ABS 硅胶安全材质，耐磨耐摔，宝宝可以放心玩，而且再送1年质保，售后无忧。有两个颜色，一个蓝色一个粉色，王子蓝和公主粉两个颜色可以选，男宝女宝都能适配。咱家要是一儿一女，你就把这俩都下单了，省得俩他们俩抢啊。马上到六一了，昨天品牌方已经通知这款儿童相机库存不多了，卖完随时就要下架，所以趁着有货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我们在前天选品会上的时候啊，我和 Tony 老师我们两个呢也用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拍了几张照片，大家也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非常可爱好玩的照片。真的，我昨天还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来讲哈，就是我们这个选品会哈，我们基本上每周都会进行，推荐给大家的东西一定是我们主持人先认可的东西，觉得真的是性价比又高又很好玩又很实用，所以才会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你放心，我们都已经进行了第一轮的筛选了，就是所有的主持人都会举手投票统一认同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确实好玩，所以我们才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哈。专柜售价299，咱们只需要89.9块。介绍一下这个相机，这个相机功能特别多，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另外，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的一个补光灯哈，天黑也可以拍，还可以定时自拍。光那个趣味的滤镜都有40多种，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你孩子拍完之后有读卡器哈，咱可以把照片导出电脑或者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加有意义。而且呢是 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而且呢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的游戏，趣味满满，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我相信很多家长买回去之后，孩子还没玩呢，自己先玩个够，绝对的，绝对的。就是那里边的5款游戏哈，都是我们童年时光特别喜欢玩的游戏。专柜售价299，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89.9块，所以废话不多说，朋友

我们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这款热销不断、好评不断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另外呢，儿童节的专区啊，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女生喜欢的手链串珠，58.9元起，还有适合男生的 AI 智能机械狼，也只要128元，特别好玩哈。更多儿童节的好物，您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张韶涵，无名的人。

0: 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三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2: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张柏芝带来一首歌叫做《星语心愿》，还记得这部电影吗？《心愿》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是在1999年，是由任贤齐和张柏芝来主演的电影《心愿》。那它上映之后呢，其实是感动了非常多的朋友啊。这个片呢，它其实就讲述了洋葱头向暗恋的护士秋楠表白后却意外身亡，他以别人的身份返回人间。

五天历经万难与秋楠相认并且道别的故事。就想问一下大家，看这部电影1999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哈，你那个时候多少岁？你还记得这部电影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哭了吗？你看若昭这位朋友他说，杨洋你好，当时我20岁，看哭了，随后我就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当时20岁。哦，那现在我就知道你的年龄了。还有陈木香这位朋友他说，当时哭得稀碎，但是现在看觉得有一点矫情。还有张律这位朋友说，小时候看真的是

音乐身份回归乐坛。那据了解呢，张柏芝加盟华纳音乐中国后的首支单曲目前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准备阶段，会以 B 面重启的概念宣告回归歌坛，并将于六月正式与大家来见面。我们不妨来期待一下哈，你看好歌好电影是吧，好音乐好电视剧，你想看的时候啊，咱都得需要流量。你在家里边你看一部之前的经典电影，你可不得需要流量吗？如果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呢？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比较适合的几种朋友哈，一个是户外工作的朋友，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以及商旅精英，还有像咱们的出租车呀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一个月话费100-200，想来给话费瘦瘦身的，这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都比较适合大家。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而且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是智能切换的，现在你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天体验流量，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加菲猫说刚发了秒杀两个字，看见你们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看见杨洋和 Tony 拍的照片了。这 Tony 怎么老戴口罩？他比较习惯戴口罩，可能显得比较酷一点点哈。大家可以发秒杀过来。

0: 李荣浩的这首歌叫做乌梅子酱，一听到这首歌就勾起了大家对于夏日新鲜水果的那种哎呀美好的想象。现在呢其实正是吃荔枝的一个时节，甜甜的荔枝呢不仅风味诱人，而且富含营养，而且它有很多功能哈。你比如说荔枝果实当中有肌酸，有助帮助消化，软化血管，促进微量元素吸收等多种功能。但是呢这份甜蜜的背后还藏着不少人忽略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研究显示呢，荔枝当中有两种营养素含量比较突出，其中每100克荔枝果肉当中呢就大约含有41毫克的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那 VC 的含量是橙子的近 1.2 倍，钾含量则是苹果的近2倍，但是呢它却是天然的小糖包，每100克就有约70到75千卡的能量，每百克的含糖量也基本上能达到15克以上，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都要高。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吃荔枝的时候要严格控制一下总量哈。儿童每天呢不要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关键它不仅是糖包，吃多了还有点上火啊。在享受夏日美味的同时啊，很多家长都会注意到，哎，这个夏天呀、啊、正是孩子长个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千方百计的哎，让孩子补这个吃那个，想让孩子长高个儿。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有一些宝宝有一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怎么办呢？您试试我们教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并且下单了，发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这两个字儿过来就可以了哈。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长呢，不仅需要哎，作为爸爸妈妈，每天要给孩子做好饭，提供好全方位的营养，充足的营养加持之外呢，还需要意志的打磨和历练。如果说想让咱们家的孩儿突破自我，锻炼品格，磨练意志力，来来来，报名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之前已经有无数的朋友参加过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啊，那孩子参加完之后一个个站到那儿，最后收营仪式上的时候都像小军人一样啊。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满10年了，我们也特别给大家推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家长朋友们，只要是6月1号之前，哎，下周一之前，咱们抓紧时间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暑期的时候给孩子报哪一期，报海陆空的哪条线儿，咱们都可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还有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但是这个福利呢，只限前200名，报完就直接停止了。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抢我们9.9元的早鸟福利吧。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牛奶咖啡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好物，我真的是不想只自己知道，我还想分享给大家。你就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么优质好用实用的好产品，真的不忍心让它只成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宝藏，所以真心想把这份实用好物呢分享给每一位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车友车主朋友们哈。那懂车的朋友都知道，发动机产生积碳那是行车路上的一大困扰，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种种问题层出不穷，咋办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感受一下省油省钱的快乐。而且您发888过来之后呢，还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建议朋友们这会儿你有空，你就拿起手机，你就发888过来参加一下我们的幸运大抽奖的活动，说不定哎，你看你参加了一下幸运大抽奖，直接拿走一瓶万能通换新装呢，是吧？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礼品呢，你可以有机会。

随机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再或者是节目的定制周边。如果说第一次咱没抽中没关系，你就今天下单，你下单之后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哈、啊，先到先得。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反映的哈、啊，反映的好评都是基本上是以前是这个8点多9点多的油耗，后来降到6点多7点多。我还记得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的车是12点多哈、啊、百公里，然后最后降到了9点多。你想想看这一年能省下来多少钱，对不对？而且现在大家那么关注油价，咱不如花小钱办大事，把钱呢用在刀刃上。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咱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朋友们说那么多产品我买哪个呀？建议大家如果说咱8万公里里程数以上的爱车，咱们就直接买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个我们销量非常的好，很多朋友都是直接下单这个。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的车子都已经开到了8年10年往上，一直想换车，哎，但是一直没有换。您倒不如先加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感受一下那种新车般的宁静和畅快。您就直接选金装礼盒，点开链接之后就直接可以下单了，下完单还有幸运大抽奖的活动，说不定你在赢走一瓶呢。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要小啾啾朋友，他说杨洋你好，儿童相机很不错，我们买的已经收到了，可以培养孩子自己的兴趣爱好，孩子比较喜欢出去拍一些花花草草，我觉得比直接撂给他一个手机有用，创意非常的好，很支持。谢谢小啾啾这位朋友哈。如果说六一儿童节还没有想好给咱的小宝宝准备啥礼物的话，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挑一挑六一节儿童节的专属专区，哎，总有一款玩具是适合咱们家孩子的，性价比还高，还花不了多少钱哈，您就发秒杀过来。另外呢，说到生活当中的好物了，我要给姐妹们分享一款我们已经给大家分享了一段时间的莫桑钻。你夏天的时候穿漂亮的裙子呀、衣服呀，得搭配一件特别精致的饰品。真心建议大家不要再买那些锆石的东西了，你就选珠宝级别的莫桑钻。朋友们都反馈说戴上真不错，闪闪的很有分量，而且价格不贵，关键能够 hold 得住，所以配了全套。您就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莫桑钻呢是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就送给大家专属的礼盒礼袋。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钻石两个字就可以选购了。你戴上这个莫桑钻气质立马都不一样。我着重给大家分享几款哈，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平时家里边的耳钉耳饰都能摆满一个柜子的？我们家就是这样。但是呢我现在哈，就是我直接就下单我们的那个新型的那个浪漫的新型的耳钉了，关键是价格也比较便宜，1克拉的浪漫新型耳钉啊，每颗耳钉是0.5克拉 S925 的银针，券后呢只需要229。你别看它小小的设计，戴上很精致很温柔，搭配什么衣服都好看。另外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很多女同事特别想喜欢的一款，就是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这个也是很多明星的同款，券后呢也只需要259。另外还有一款浪漫雪花的项链也很好看，它那个雪花灵动造型的，钻面璀璨闪耀，你就是适合脖颈，就戴到脖子上非常显温柔，日常佩戴优雅又耐看，只需要299。所以您就放心来下单啊，都是一物一证，国检认证的，您就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戴上又显贵又耐看又不张扬的珠宝级别的莫桑钻。而且这波活动据我所知马上就要结束了，就要恢复原价了，所以朋友们不管说你是纪念日要买礼物，还是说我们女孩子月几买给自己，爱你老几，是不是买给自己啊？我觉得这个钱是可以 hold 得住的，100块钱啊，200多块钱，您就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我们即将就要下架的莫桑钻，发钻石过来吧。这首歌来自于潘高峰，带来一首歌叫做安妮。

0: 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周杰伦带来的米兰的小铁匠，那这首歌呢其实也听出来了哈，这位勤恳打磨手艺的小铁匠用心雕琢自己的梦想。其实用心去锻造美好和打造一个温馨的家是一个道理。现在呢恰逢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火热开启，如果说咱们家房子交房了，你拿到钥匙了，现在想来一个从头到尾好好的给它装一装哈，专业团队设计，靠谱的施工团队全都为你配齐了，一站式的帮你打造专属的理想家居。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您就发家装节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另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过日子啊，精打细算绝对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就像咱们装房子的时候要省钱，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是怕被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装修想要省钱和品质兼得，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给直接拿到手，同时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过来吧。 Taylor Swift Die 这首歌 You'll need to calm down。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v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河南省所有高速收费站全部开设农机运输专用绿色通道，沿途高速服务区设置服务台，配备医药箱、热水、维修工具等，供有需要的司乘人员免费使用。5月27号，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其中提到今后五年郑州市将做强做精枢纽开放。5月27号，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其中提到今后五年郑州市将做强做精枢纽开放科技创新、教育文化、金融服务等核心功能。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5月27号，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上海，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

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烈的一首单曲叫做爱如空气。这会儿时间已经来到了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陪伴大家快快乐乐的走在下班路上，哎，快快乐乐下班去。那其实说到孙俪了哈，就是昨天的时候5月27号有一个微博的热搜啊，就是说孙俪的眼睛血管破裂一度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很多朋友对于眼睛健康的关注。因为演员孙俪呢发文称说，26号拍摄了一场情绪比较激烈的戏，结果因为用力过猛外加天气炎热出现中暑症状，结果导致第二天眼睛血管发生了破裂。据媒体报道呢，孙俪最近是在福建厦门拍摄电视剧《原地逃离》，据厦门天气在线哈、最新发布的说，当时啊高温天气过程是非常的，就是那个当时哈，这个气温是很高的，而且这个高温天气过程预计还会持续2天。那么到底情绪激动真的会把血管给气炸吗？高温原因是原因之一吗？专家也表示说哈，情绪剧烈波动是眼睛血管破裂的主要诱因。你比如说哈，情绪剧烈激动它会使血压骤升，是眼血管破裂的主要诱因。另外呢，包括用力憋气呀、搬重物啊等等，都有可能引发该症状。而对于天气因素来说呢，医生说其实相比于炎热天气，寒冷环境反而更容易造成血管的破裂，所以当天的高温并非是主要的原因。医生也提醒大家哈，这个症状呢在医学上是属于结膜下出血，是一种体征，并非特定疾病。仅眼表发红、视力无影响的情况下，你可以先冷敷减少出血，后续呢可以热敷促进淤血的吸收，那个淤血呢就会像皮下的淤青一样自行的慢慢的消散。但如果说这个破裂完之后哈，你眼睛变红了，出现了视力下降的情况，可能说明是眼球内部出现了出血，要立刻前往医院进行就诊。所以说这个情绪啊，咱们一定要控制好，你生气几分钟它就会损伤血管，所以说控制好情绪一定是关键。有啥生气的呢？别生气了，是不是？你周末的时候，这马上今天周四了，周末到来了之后，你带上家人，咱一块儿出去拍拍照，参加我们的星空露营音乐节，哎，快乐快乐，是不是？心情好一点，把坏情绪放在脑后，尤其是参加我们星空露营音乐节的时候，咱带上孩子，让孩子带上小霸王的儿童相机，给我们好好拍拍照哈。小霸王的儿童相机特别适合六一儿童节来送给咱们家的孩子。孩子的快乐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你送给他一个很哇塞的礼物，有时候家长总在衡量说买一个什么送给孩子呀，这价钱也得衡量一下，然后这个东西呢到底玩起来健康不健康哈，益智不益智等等，我们就考虑很多。但其实孩子的世界就非常简单，你就把这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送给他，他一定乐开怀，乐得合不拢嘴，乐得爱不释手。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这款小霸王的儿童相机了啊，专柜售价是299，今天咱们儿童节的专属秒杀价，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上挂绳5件套，到手只需要89.9元，原来都快300，现在在我们这儿不到90块钱。这个相机呢功能非常多，它那个屏幕是2.4英寸的，已经相比于其他的儿童相机那个屏幕尺寸要更大，而且呢是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还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而且带后置的补光灯，天黑也可以拍，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而且呢还有 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以连续拍照2000张，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还有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趣味满满，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周末带他出去玩，你就把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给到他，孩儿玩去吧，特别开心是吧，他也不用成天拿着你的手机去刷各种各样你不想让他看到的视频，对不对？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节目期间呢我们再送相机保护套，环保的 ABS 的硅胶安全材质，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送1年质保，售后无忧，2个颜色啊，一个是王子蓝，一个是公主粉，男宝女宝都适配。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昨天品牌方通知我们说这一款儿童相机库存不多了，所以啊今天5月28号了啊，赶紧买，赶紧买，六一之前哈，
能够及时送给咱们家的宝宝，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就可以直接下单这款小霸王的儿童相机，原价299，咱们只卖89.9元。而且呢，此外我们商城当中的儿童节专区还有适合男生的 AI 智能机械狼，只要128元，又能跑又能跳，还能唱歌还能表演哈，真特别有趣。您都可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0: 薛凯琪还有方大同带来的天生一对。刚刚微信平台上晶晶还有小翠翠这几位朋友都下单了我们的儿童相机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送给孩子一份特别的礼物，别让他玩手机了，出去让他给咱拍拍照，担当一个摄影师是吧。哎，其实也培养孩子的一些审美，而且你不想让他玩手机，你就把这个相机丢给他就行了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我们给孩子准备的礼物是非常多的，你看除了啊我们想特别周到给孩子买一个儿童相机之外，那暑假的时候如果说家长朋友想要锻炼一下孩子的意志力，想要培养一下孩子啊，想让孩子更加能够有面对困难挫折的勇气，变成一个小勇士，一定要来参加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今年还是有陆军、海军和空军三条线路，重点来了，6月1号之前朋友们只要你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咱就是现在不确定不知道报哪条线路没关系，到时候报的时候这9.9元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9.9元呢还包含了一些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很多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只限前200名，爆满直接停止，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9.9元抵200还是蛮划算的啊。这个暑期把孩儿交给我们。另外呢，给孩子准备的还有啊，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他是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很多家长都期望说这孩子咋还不长个儿啊，我期望他长到1.8米、1.85米，但是事实总是和我的想象不一样，怎么办呢？咱平时可以关注一下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那如果说这个夏天想让孩子茁壮成长、健康成长，你也可以试一试这个氨基丁酸的饮品，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接下来18:18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开始吧。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歌词接龙环节来了，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播放这首歌，来自 SN 陈奕迅带来的10年，熟吧，熟的不能再熟了，来举举小手看看很多朋友是不是在 KTV 一上来就唱这首歌，唱了自己泪流满面的，是不是？我们今天要播放这首陈奕迅的《10年》的副歌部分啊，朋友们，我会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突然点停掉，哎，这个歌曲就戛然而止了。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啊，他没有唱出来，需要朋友们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很多朋友到现在其实还蛮羞答答的，就是我可以打汉字过来，我可以把歌词念出来，但是我不好意思唱。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已经找到感觉了，每天在我们的歌词接龙当中，那必须要唱一唱。就每天如果要是不在歌词接龙当中唱一唱，听不见自己声音，那浑身不舒服。真的，朋友们，你要想这个消除一天的疲劳啊，唱歌，哎，真的能让你的那个经脉啊更加畅通一点点。所以建议大家，你可以直接把这首歌唱一唱，就是我后面没有播放的那一句直接唱出来，或者说实在不愿意唱，咱就把汉字打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呢，有机会拿走礼品一份。我们来播放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歌《10年》。

就到这儿了，朋友们。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后来怎么了？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后来怎么了？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干什么了？他们去哪儿了？你把后面那句歌词直接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没听清，那我们就再来一遍。十年前

0: 就到这儿吧。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播放出来，朋友们把正确歌词直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1: For too hard and too soft, 我无法改。We were meant to be lovers, 你是否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体育方面，法网女单第二轮，王昕宇首进法网32强，追平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娱乐方面，由王德健执导、尔冬升监制的影片《第四幕》将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举行世界首映，影片由冯德伦等主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 毕业啦！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去抢购室。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傻傻的你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

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3: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十七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2: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3: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Music Radio.
3: Hunan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5: better life.

0: 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次没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走喽。
3: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3: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3: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4: 小心被扣工资。
5: 血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

0: 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0: 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静止》，来自花儿乐队。当时他们应该还不满18岁、啊、写这首歌的时候，大张伟真的是才华斐然啊！
1: 是，
0: 跟现在的洗刷刷，还有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不是一回事儿。
1: 是，这首歌后来杨乃文还翻唱过啊。看到我们的八群啊，家人群八群，薛家阳还在问说，听过这首歌的小伙伴都多大了啊？赶快把年龄打到公屏上是吧？
0: 非得要说这么扎心的话题吗？朋友们，今天周五了，我们不能聊点愉快的吗？
1: 哎，这也属于千禧年前后的一首歌了啊。1999年他们的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当中的一首《静止》，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2个小时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你好，我是小唐。
1: 哎，今天啊，周五了 ，Happy Friday。
0: 对，
1: 我们先来关注关注天气情况，好不好？
0: 看一眼啊。今天呢，夜里全省是多云转晴天，偏西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其他县市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16到18度。
1: 是。
0: 然后周末的时候呢，也都是晴天见多云，这样的天气是比较好的。
1: 是。
0: 所以这个周六咱们的音乐节，朋友们得来一趟了。
1: 是，还没有报名的啊，抓紧时间了。那依然是回复音乐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然后扫码加入我们星光露营音乐节的这个群啊，在群里面，然后昨天下午应该是已经开始接龙了是吧、
0: 嗯、
1: 啊，接龙正式报名了，明天的晚上我们就在这个黄河边跟大家相遇了啊。说到这个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全省各地啊。今天我看到全省的各地市都是没有雨的，而且相对来讲啊，温度比起昨天又要上升一些。比如说今天整个郑州市吧，就最高温度来到了30度，是阴转晴的天气啊，温度是19到30度。另外看到相对温度比较高的还有新乡市啊，新乡市今天是多云转晴，温度是16到32度。哎，相对是比较高的。另外看到今天省内啊，相对温度比较低的是驻马店市，今天是阴转晴的天气，温度是16到27度。又到了周五啊，我们来关注一个海边城市啊。
0: 来吧，
1: 海边城市，今天我们来看看威海市，好吧？威海市今天是晴天，19到27度，哎，相对来讲也是比较舒适的哈。说起来海边城市了，就得说说我们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假期了，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啊。然后这两天，哎，关于端午节请四休九这个话题又冲上了热搜。
0: 是的，出游高峰就要来了啊，伴随高峰的是机票也要被这个价格也要冲向了一个高峰啊。
1: 是，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请四休九让6月13号的机票的预订量直接冲进了近日的峰值。比如说如果有一些热门航线，像是北京往返首尔、北京往返曼谷的航班，涨幅最高可以达到52%，就涨了一半。
1: 对，咱们先把这个如何请四休九说清楚啊。
0: 对，
1: 就是咱们今年的端午节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就是周五周六周日3天啊，连休3天，不调休不补班。而这个拼假方案就是请4天，等于说是6月15号到18号，就周一到周四请4天、
0: 嗯、
1: 然后直接无缝衔接前后的周末还有端午，等于说就是休9天了，等于说从6月13号一下能休到21号，相当于用四年的年假
0: 、
1: 啊、哎呀，这突然一下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了
0: 想想都美。
1: 4天的年假啊，想啥呢，4天的年假换9天的一个超长假期，是不是特别划算？
0: 是，不用调休、嗯、不用补班，还能凑出将近10天的长假、嗯、所以咱不管是出境玩跨省游还是回老家探亲，时间都是绰绰有余的。
1: 没错，
0: 所以难怪啊，这个拼假的热度暴涨，那机票的价格自然就坐不住了。6月13号作为咱们拼假，这作为咱们拼假出行，
1: 你把咱们去掉，
0: 我感觉立马就要出发了一样，知道吧？6月13号作为拼假出行的起始日，机票的预订量直接就拉满了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嘛，这个到出境的呀，尤其是出境的，因为9天时间绰绰有余了。
1: 嗯，
0: 但是国内热门城市的机票酒店其实也开始紧张了。
1: 是，哎，不光是出境线路啊，国内的这个城市的机票酒店的确，就像小唐说的，开始紧张起来了。毕竟不用调休的这个假期很难得啊，大家都想错峰出行，避开这个人挤人的高峰，好好享受这个初夏的时光。 毕竟端午还没有那么热，是吧？
2: 对，
1: 还没有那么热。所以我也提醒大家啊，拼假虽然香，但是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先查好自己的这个年假的余额，看够不够四天啊。另外，提前和公司这个沟通报批，别临时被卡住。机票、酒店越早订越划算，尤其是热门航线还有目的地。
0: 你看，今天是5月29号
1: 了，
0: 5月29号，我们现在提醒大家去请13号的那个，不对，15号的那个假，
1: 是，
0: 也就是提前了半个月，这公司可没啥可说的吧？我提前2周了，这还不行？可太行了，朋友们啊！我休不了的假，我希望大家能够替我休了，好不好
1: ？OK， 好，说完了这个如何拼假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周末的时候啊，这个福利依然要跟大家安排好。首先这个福利呢是关于这个手机信号了。最近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手机信号不太好，或者流量不太够用啊，或者是像一些司机朋友也经常在路上跑，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哎，觉得一出省手机的这个流量就是不够用了，那不妨冲一下我们的这个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啊。这个随身 WiFi 现在就是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我们现在随身 WiFi 也在做活动，哎，价格比日常还是要优惠一些的，并且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这个随身 WiFi 其实是三网可以相互切换的，
0: 对，哎，三大运营商，
1: 对，可以随时切换，而且是，这个没有所谓的啊，这个流量虚标啊，或者是你买一个包以后用段时间发现没流量了，让你再补，让你再加钱都没有的，没有任何套路。
0: 一个月1500G，
1: 对，
0: 哦，你怎么用？我觉得应该都用不完。所以现在你发送一个随身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啊，发送随身这两个字，
1: 对，
0: 你也可以发送成长来看一下咱们领航商城的氨基丁酸的饮品。氨基丁酸呢是国家新批准的一个营养元素，大家可以查一查。咱们这款饮品当中呢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就比如说如果孩子呀他身体抵抗力比较差，容易生病，不太长个儿哈，都可以看看是不是缺乏哪种营养元素，咱们有针对性的给它补起来。现在回复成长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看到马小马、南云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发音乐节，这加菲猫怎么这么早呀？今天7:09，往常它都是8点以后才会出现啊。
1: 是，
0: 今天在跟我们问早上好。
1: 昨天听说加菲猫在明天的这个音乐节上会有表演，是吗？
0: 对对，歌我们都知道了。
1: 坐等啊，坐等加菲猫闪亮登场。
0: 是的。
1: 好，7:11了啊，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 SpaceX 乐队啊，这是他们2024年的专辑《云端之下》的一首歌。叫做
0: 我想你的时候，
1: 我想你的时候，
0: 哎，听歌的时候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继续来找到 Tony 跟小唐。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三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这是都志文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独家铭刻》。
1: 这位歌手是来自吉林啊，这首歌也被用作当年的一部电视剧叫做《私藏浪漫》的主题曲，听上去就是挺浪漫的。而且他这个声线，刚刚听的时候，小狼跟我还在聊哈，觉不觉得可像另外一位歌手，叫谁？
0: 金润吉，
1: 是的，
0: 以前阿里郎的主唱啊。
1: 哎，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对比对比啊。好的，时间到了7:18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给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那今天是5月29号了，
0: 对，
1: 距离61节也没几天了，
0: 两天的事。哎，算上今天，算上今天是3天
1: 啊，
0: 不算今天就还有2天啊，家人们，
1: 是，
0: 此刻应该有秒杀对吧？没有。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跟小朋友也有关啊。
1: 是，
0: 最近你看，如果是小学生也好，中学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反正
1: 中学也有，
0: 也有是吗？
1: 初中生也有带的。
0: 对，你就看到小学生手上都有一个表，就是叫儿童智能手表，
1: 是，
0: 据说现在已经成为孩子们社交的硬通货了。
1: 对，最新的数据显示呢，那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儿童智能手表的消费市场了啊，整体的普及率达到了30%。那实时定位啊、一键通话、紧急求助这些实用功能，既方便了家长能随时联系孩子，也能掌握孩子的行踪，成了很多家长看护孩子的一个得力的帮手哈。
0: 对，但是如果他只有以上这些功能，我觉得家长可能没那么犯愁，但是现在手表啊，功能越来越复杂了，而且衍生出了不少问题。那家长们呢，比较困扰的主要有3个地方啊。
1: 是。
0: 第一个烦恼就是不良信息跟陌生人骚扰，因为现在很多的手表除了支持说家长去查找你加你的好友之外呢，也支持交友、支持群聊，还有扫码加好友。孩子的辨别能力相对是比较弱的，很容易随意添加陌生网友，甚至不法分子呢，还会借机去发送一些低俗诱导类的信息，甚至进行搭讪恐吓，那家长是没有办法实时管控的，安全隐患还是非常大的。
1: 是，第二个烦恼就是游戏还有短视频沉迷的问题，因为很多儿童手表它是可以下载小游戏的，然后短视频也是可以看的哈。那儿童他们自己的自制力相对差一些，在课余呀、还有上下学的路上总是忍不住把玩啊，不仅仅分散了学习的注意力，长时间盯着这个小小的屏幕呢，视力也会受到损伤。
0: 我没有用过这个电话手表，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手表它自带流量吗？
1: 哎，有的，它里面是有一张卡的
0: 啊，
1: 里面有一张卡的，要不然怎么打电话嘛？对，然后它现在不单单是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哈、它还能拍照啊、拍视频啊，就是功能特别全。
0: 也就是说，孩子只要打开这个手表，它上面是有那个是有网络的，
1: 对，
0: 它随时随地就可以去刷一些小视频。
1: 哎，没错。
0: 那难道不能给他设定一个时间吗？就比如说他在学校的阶段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的，或者说他只有放学回家的时候他可以用它去刷视频。
1: 是，我觉得有些手表应该是可以的、有些手表，但是不一定是所有，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这个家长的烦恼
0: 困扰。
1: 对，家长的烦恼其实还有啊，还有就是隐私泄露还有定位的这种漏洞，因为部分杂牌的这个电话手表呢软硬件防护相对薄弱一些，所以孩子的定位啊、通话记录啊、家庭地址啊，还有日常的行踪隐私等数据容易被窃取，还有一些手表定位

0: 精度不够准，信号漂移，关键的时候没法精准的找到孩子，这也失去了安全防护的一个意义了。
1: 是的，以上都是我们提到的电话手表有可能存在的一些困扰啊，但其实也不是没有应对方法的，咱们做好科学的管控，这个电话手表本身也能发挥它的作用，去扬长避短。
2: 是，
1: 首先就是我们把权限管理给做好，就像我们手机可以去设置一些权限，其实电话手表也是行的，比如说关闭陌生交友，关闭扫码加好友，关闭外网浏览等等这些不必要的功能，就是保留它最基础最核心的通话、定位、紧急呼救这些核心功能，从源头去隔绝陌生人的一些不怀好意的接触。
0: 是的，其次呢，要把这个控制时长还有场景啊规划好，明确的使用一下，就是让孩子的这个使用啊有规则化吧。比如上课期间要求孩子要关闭手表，那课余限定娱乐等等使用功能的时间。
1: 对，就是刚我说的那个。
0: 对，这个是可以的哈。同时提醒孩子不要随意点击陌生的链接，不要随意的接收这个陌生好友的申请，遇到奇怪的信息第一时间要告诉家长。
1: 是的，再一个正规的产品很重要，咱们买啥东西都说要正规厂家，
0: 对，
1: 正规品牌，符合国家标准的哈。咱们买的时候也认准大品牌跟安全认证，拒绝低价的三无产品，因为这类设备啊安全防护性很差，是非常容易泄露隐私的。另外就像手机需要升级一样，定期对手表的系统也进行一个升级啊，去修补一些安全漏洞。
0: 没错，哎，最后呢，家长要做好日常的引导啊，和孩子讲明白网络安全常识，不要向其他人透露自己的家庭信息啊、家庭住址啊，学会拒绝不合理的搭讪还有要求。
1: 是的，
0: 嗯，
1: 你说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万事万物都要操心，而孩子的事儿应该是所有家长最操心的一个事儿。
0: 真的是，所以说现在可能很多家长觉得，哎，本来原定这个六一给孩子买电话手表的，就是心里有点打退堂鼓。
1: 换成儿童相机，好吧，朋友们。
0: 如何冲我们的儿童相机呢？我们稍后再说。
1: 对，
0: 先来说说啊，孩子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哈。
1: 对，
0: 因为马上夏令营，就是因为暑假嘛，就是家长都想给孩子报一个放心的、靠谱的夏令营。哎，我们的夏令营呢，你看看，连续举办10年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今年是整整第10年的这样的一个年份啊，所以在第10年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提前预约9.9元就可以抵200元报名费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也就是在6月1号之前，哎，没几天了啊，只要大家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了暑假的时候你给孩子报我们的海军呀、空军呀、陆军呀哪条线路啊，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的这个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等于说9.9元啊，3重大礼给到你。不过有一点啊，我们这个福利只限200个名额，报满为止的，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抢播我们这个福利啊。
1: 是的，关键词是特种兵。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朋友们的评论啊，加威猫说这个小天才手表就是可以设置你说的那些有些管控的、
0: 啊、是，
1: 但是孩子也不往学校拿
0: 啊。
1: 哦，那你们家娃是很自觉了啊。给他点个赞啊。然后丫丫说，我得吐槽一下，六一儿童节当天为什么开封的学校放假，郑州的学校就不放假呢？
0: 应该郑州也不是所有的学校不放假吧，可能丫丫所在的这个孩子所在的这个学校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安排，
1: 又或者咱们丫丫是老师、啊、说我不知道啊，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封是一个慢悠悠的小城，生活节奏也不快，也不是特别的卷、
0: 就是、
1: 郑州毕竟大城市嘛，可能孩子们确实学习压力比较大一些，
0: 抓住一切放假的机会。
1: 对对对，是这样。哎，是不是6月份孩子们就要面临这个期末考试了呀？
0: 对对对，
1: 也不知道6月几号啊、
0: 嗯、
1: 那有可能有些学校可能就得抓点紧了，一天都不能放假。
0: 是、嗯、不过该减负还是要减负。
1: 6月1号好像是个周一
0: 啊、嗯、
1: 那天好像是
0: 该减负还是要减负。好，说过了这个孩子的事儿，我们再来说说家长的事儿啊、
1: 嗯、
0: 很多家长呢最近在忙着给自己的新家装修，或者是老家翻新啊，那在装修的时候不妨选择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这个品质家装节这个活动啊。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而且还有百万支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记者全程监督啊，并且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任何增项，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各种福利在等着你啊。总之就是让你的装修既省心又省钱啊。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对，回复家装节。想要找到 Tony 跟小唐，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这是6个汉字啊，你加了关注之后就可以像朋友一样发语音发文字发视频发图片了，
0: 是
1: 让我们都能够接收得到。下面要登场的这个乐团呢，我很喜欢他们的歌。
0: 嗯，男女组合啊Fine 乐团，这是他们在24年的一首单曲，叫做
1: 暧昧。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

0: 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这首歌来自胡夏，名字叫做爱上了。乐多这位朋友发过来一条消息，丫丫我不忍心念给你听。乐多说，主播许昌小学六一也放假。丫丫看来开封跟许昌都不放，郑州不放。
1: 不过就像我们说的啊，可能只是这个丫丫他们学校不放、嗯、或者学校其他的活动安排啊、嗯、郑州应该是这个小学的六一也都是放假的。
0: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嗯、六一它不是一放放全天，好像是放半天、嗯、就是上午要上课下午不上。
1: 嗯，有些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六一还会学校组织出去玩啊、嗯一块组织去公园啊什么之类的。反正我觉得啊，就是在六月一号这一天吧，就是大家就是不管是孩子放假或者是其他的啊，就是大家的这个心态，我觉得哪怕是咱们是吧，那已经上班这么多年了、嗯、要有这种童心。
0: 那我也要过六一、
1: 就是、对，就是要有大孩的那种感觉。
0: 对，我
1: 大孩子的感觉，
0: 我一直都有童心，我可不可以一直过六一？等下周一了，我周日的时候提前跟领导请假，我说我周一有事儿、嗯、
1: 啥事儿？
0: 我过节去。那多大了你还过六一？那咋了？
1: 心里永远是儿童。
0: 对，我托哥说了，只要有童心你永远都可以过六一。
1: 我可没说啊。先把自己撇干净。

0: 是吧？好，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叫胡夏的《爱上了》啊。昨天在看这个相关的热搜的时候，有一件科技的新品，我真的是爱上了。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夏天到的时候啊，蚊子真的是会让很多朋友头疼。
1: 嗯，
0: 就是蚊香啊、电蚊拍啊、灭蚊灯啊这些灭蚊的设备轮番这样上阵啊，但是要么它们有味道。不安全，要么就是效率比较低，还得手动。
1: 对，
0: 最近有一款来自中国常州的激光灭蚊神器，直接在海外的众筹平台刷屏了，火到一塌糊涂。
1: 是的，哎，这个原定目标啊，差不多是20,000美元，结果硬生生的筹到了160万美元，
0: 哇，
1: 直接超额了80倍，有2600多位海外网友抢着下单，这个订单瞬间就售罄了。那网友也是狂赞说，中国黑科技太牛了
0: 啊！
1: 到底是什么让网友这么疯狂的？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灭蚊灯啊，它是一套家用微型防空系统，是把军工级的技术搬进了家里，
0: 真的是
1: 主要是靠三大硬核技术啊。
0: 啊，它的三大硬核技术分别是啊，激光雷达加毫米波雷达，还有 AI 视觉，那360度无死角的扫描，每秒5万次的高速探测啊，6米范围内的蚊子没有地方无处可藏，
1: 哎，AI, 哪里跑？
0: 对 ，AI 算法可以精准的识别，只锁定2到20毫米飞行速度低于每秒1米的蚊虫，连蚊子和小飞虫都能分清。哎，一旦锁定3毫秒啊，看好这个时间，是毫秒内激光瞬间击杀，每秒最多能灭30只蚊子，快到肉眼都看不见。
1: 老师
0: 啊，
1: 这除了蚊子之外，小飞虫能给它一起灭了吗？有些一到夏天的时候，家里面会有那种小黑虫啊，也挺讨厌的。
0: 是，
1: 但最让人放心的其实是它的多重安全机制，它设置了一个内置的智能感应
0: 啊，
1: 10米内检测到人或者是宠物靠近的话，激光就会立刻关闭，绝对不用担心会去误伤。而且呢，红外激光设计没有强光污染，静音运行，放在卧室放在客厅都很安心。相比蚊香啊、有烟雾啊、灭蚊灯的被动等待啊，它的主动出击，干净无残留，难怪会被人疯狂追捧。
0: 另外这款国货能够出圈啊，不光是靠的硬核技术，定价也很有诚意。你看以上提到这个三个高科技是吧，但是它海外售价差不多只有600美元，这合人民币是4000块钱左右，比起同类型进口的黑科技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那海外的一些视频平台上，一条关于这个机器的测试的视频播放量已经超过7000多万了啊，直接也是把这个订单给带火了啊。海外媒体都说它是灭蚊领域的革命性的创新。
1: 是革命性的创新，强人
0: 真的是
1: 从被蚊子烦到睡不着，到花3年时间研发出这个激光灭蚊神器，可以说来自常州的这个团队啊，把大炮打蚊子变成了现实。
0: 真的是激光打蚊子。
1: 对 对, 对，激光打蚊子。我觉得这恰恰好就是咱们中国制造的一个实力的证明。
0: 哎，如今啊，国货黑科技越来越能打了啊，从日常的小家电到这些硬核的科技产品，不断的啊惊艳世界。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试试这一款激光的灭蚊神器啊，想的话可以扣一波一。当然我们更想的是它能够在内地发售的时候能够把价格再打下来一点。
1: 对，4000块钱还是有点贵了，家人。
0: 是，把蚊子打下来的同时把价格也打下来。
1: 价格也打下来。说实话，现在的蚊子出现的几率越来越早了哈，因为今年冬天，不对，去年冬天，去年冬天不是特别冷，我怎么觉得我们家楼道里一直到1、2月份的时候都可能还有那些蚊子。
0: 是，
1: 只不过好像因为毕竟不是他们的主战场，就不是他们主要去飞翔起来的季节哈。
0: 对对对，
1: 会不怎么咬人
0: 啊，
1: 会相对来讲比较平静。
0: 是，
1: 但是现在到了夏天，你看到有很多朋友随身会带一些驱蚊的喷雾啊，包括一些就是被咬了之后涂抹的那个软膏啊，你就知道蚊子猖狂的时间又来了。
0: 哎，说到这个驱蚊水啊，驱蚊液，过两天我们在 UP 商城会帮大家上，而且是个大品牌，我们前两天已经选品选过了。亲测啊，这个大家觉得一定要选那个品牌，过两天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上。
1: 我算是一个预告吧。
0: 对，预告一下，再等两天啊。今天不用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省钱的福利啊。大家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如果你对环境这个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可以特别 再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总之装修呢，想省心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回两个字啊，直接可以把这个2000元的装修补贴先领一领，不单单是自己用啊，周围有亲人朋友装修，这2000块钱也是可以给这个亲人朋友来用的。
1: 是的，
0: 好吧、
1: 啊、回复省钱就行了，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参与到我们万能通的抽奖啊，就是只要您回复888就可以免费的抽奖品呢，有万能通换新装，还有大额满减的优惠券，以及1041的节目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周边、啊、就是什么手机
0: 支架，
1: 嗯，手机支架，
0: 是的
1: 啊。现在回复888，大家可以抽起来，然后中奖了之后呢，你下单又多一次抽奖机会，所以朋友们就可以试一试啊，这是万能通的这个福利了。咱们朋友说，其实我儿子的学校就放假呀，今天下午就要搞联欢会的。雅雅，那看来就只有你们学校了。
0: 不要再补刀了。
1: 对不起、啊、
0: 雅雅已经在上班路上哭泣了。好的，开玩笑啊，时间到了7:43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内地的创作女歌手汉堡皇，这首歌叫做
1: 烂俗的歌。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7: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6: 让音乐相伴，
7: 让资讯相随。
6: 早安八八一，
7: 早安，
6: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一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
8: 你好，我是 Tony。 哎，前两天就是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已经很多人发这个秒杀啊，看到了我们的晚高峰主持人杨洋还有我的合影啊。为什么会看到我们的合影？我们是为什么产品我们这个主动献上我们的合照？因为这一款产品在今天我们继续返场，继续上架了。
6: 是的，
8: 所以来跟大家说一说，
6: 就是这个儿童节的爆品啊，小霸王儿童相机最后100单现货了啊，朋友们，只有100单现货了。如果你错过的话，只能等预售，一等预售你就错过六一儿童节了，
8: 等到明年六一了。
6: 对，所以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咱们先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啊，只剩最后100台相机了。它是一个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还带后置的补光灯，所以天黑了都能拍，而且还可以定时，还能自拍，当中的趣味滤镜呢都有40多种。
8: 是，说到这个趣味滤镜啊，大家现在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的链接，还有包括小唐和我的合影。
6: 不是我
8: 洋洋，
6: 又是，哎呀，你真的，
8: 我心里只有你是吧？
6: 只有我，你算是摆不脱了。
8: 洋洋和我的合影，那合影其中一张就是我们用了其中的一款滤镜啊，就是那个太空款的，然后这个边框有一些太空人呀、星星、月亮啊，非常可爱。其实它这个滤镜可选的很多，除了太空款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动物啊，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啊，森林，就是那个太空款的，然后这个边框有一些太空人呀、星星、月亮啊，非常可爱。其实它这个滤镜可选的很多，除了太空款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动物啊，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啊，森林啊，绿植啊，花花草草都有，孩子们都会很喜欢。并且它出厂就自带了16G 的内存卡，要知道很多这个儿童相机啊，它出厂带的是2G 或者是 4G，
6: 就很小，
8: 对，动不动就拍满了。但是我们16G 的内存卡

0: 199.9元，
1: 是专柜售价是299啊。今天我们的福利最后100单给到大家89.9元，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肯定音乐广播的官微。那天我们在选品的时候还特别的测了一下啊，它自带的这个读卡器也非常好用，因为很多相机你得用下载 APP 啊，或者是 WiFi 来传输，或者是线就很不方便。
0: 对，
1: 这个自带读卡器真的特别方便。总之呢，想要冲我们的儿童相机，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

0: 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
1: 音乐广播。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